0: 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做好心理预期。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

0: 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
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啊，
1: 堵车，
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0: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3: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4: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5: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力。
1: 好了，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唱
0: 冲早高峰，
1: 我是小峰。
0: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1: 是的，哎，这时段呢，我们要和各位开启了新的内容。哎呀，也是好期待的。13分钟过去了，广告咋这么长呢？
0: 哎呦，想我们的听众了。
1: 哎，对呢，刚刚那个相遇世缘啊，他发了一条消息说：“听风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能不能把奔宝的诗给我发过来呀？”
0: 我们俩呀，在广告期间没有征求奔宝的同意啊，就这热心肠啊，
1: 哎、
0: 当时哎就扛不了了，第一时间就把奔宝在今天早上跟我们在平台上分享的这首诗作
1: 哎
0: 发给了相遇世缘。
1: 是的，
0: 在这里我们俩要问一下奔宝，奔宝您这首诗。没有版权
1: 行不行啊？
0: 没有版权费吧？借我们用一用啊！
1: 对的啊，
0: 我们都共同的来收藏一下。
1: 哎，是的，主要是啊，写的真的是太好了，彰显这个一身才华呀。
0: 对。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朋友的留言信息。海芳他说了，有听你们俩说这冰美式哈咖啡一大早，
1: 哎呀，
0: 他说这冰美式我是真的喝不下去呀、啊，下不了口啊。
1: 关键你行，你说的是冰美式，那这海芳
0: 热美式、
1: 啊，对呀，要是温布都那种美式呢？
0: 哎，佳玉是不是就能喝热美式？
1: 我也喝热美式，
0: 啊、你也喝热美式？
1: 我今天就是热美式45度的。
0: 哎呦，
1: 因为我家有一个暖水瓶。
0: 那你这个热美式带来的这瓶子可挺。朴素哈、啊，矿泉水瓶就拎来了。
1: 方便嘛，方便携带、
0: 嗯，这性价比也是很高啊。
1: 是的，因为经常喝嘛，然后都是一种选择更加方便、朴素的形式，方便携带的形式啊，去来带。因为有的时候你想，你用那种瓶是挺好看的，那种纸杯，
0: 对呀、啊啊，
1: 不方便拿，一整个洒了，整一身啊。
0: 啊，怎么了？手抖啊！
1: 你经常喝嘛，总有一次会洒，会洒的啊。
0: 对
1: 对，有概率的啊。
0: 看看吴月家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啊？有炒饭，
1: 看看
0: 还有紫菜蛋花汤。
1: 哎，还有一个苹果。
0: 嗯。吴月家天天早上这个早餐当中哈、啊，都是少不了一点点的坚果，
1: 是的，
0: 搭配起来
1: 木质小托盘挺好看的，但今天的盘子啊有些朴素啊。
0: 那吴月说朴素又不对了，这不靠近你俩吗？哎哎哎，
1: 对呀，就是主要是平常都色彩斑斓的，你看着、今天有些朴素啊。
0: 朴素，但是呢菜肴非常的美味。
1: 是的，哎呀，这蛋花汤里面全是鸡蛋。
0: 那紫菜都要看不见了啊。
1: 哎，对呢，
0: 看看哈，我们的听友老王不帅，
1: 哎，
0: 老王不帅，他提到的，他说盼盼路客运站北向南啊，这公交站感觉是太靠近红绿灯了，每天走的时候呢，感觉都是比较影响通行的，两排车道变成了一排。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些车辆呢是占据了非机动车道。
1: 嗯，
0: 哎呀，他说路面上的这样的情况，每次看到的时候呢，心里面是希望我们家乡的这个交通的路况能够越来越好，
1: 对，
0: 也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做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1: 是的。
0: 您的这条信息呢，我们发送到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感谢您哈，对于这个家乡的交通的路况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 是的，我们收到了。你就
0: 是阳光。北京时间来到了8:16了，继续来为各位关注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情况。
1: 好的。
0: 看看啊，刚才在8点之前，这新兴大街啊，西向东的方向呢，我们说到了这通行压力是挺大的。
1: 嗯。
0: 但是呢，经过了大概15分钟左右的疏通之后，此时此刻，新兴大街西向东在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已经是完全的疏通开来了。
1: 是的。
0: 呈现的是一点点黄色缓行，问题不大。
1: 而且啊，新兴大街呢，从市府路一直到学府路这条路段呢，刚刚呢也是车比较多，现在呢是挺畅通的了。
0: 好的。
1: 真好啊。
0: 渤海大街在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呢，我们无论是在百度地图大数据还是在我们的监控视频画面当中呢，都能够关注到现在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其实也不错。
1: 是的。
0: 那么在渤海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有一点点多，通过路口的时候呢，相信是需要1到2组左右的限号周期。
1: 嗯。
0: 市府路南北双向此时此刻呢，都是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哈，通行效率非常的完美。
1: 再把目光呢聚焦到刚才长城公寓的门口，也就是中心街啊，从市府路一直到学府路，由东向西方向的车辆还是蛮多的啊。然后呢也是断断续续的红色拥挤加黄色缓行啊，因为车道就两车道嘛。
0: 对
1: 啊，所以说大伙呢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不要占用对方车道啊。
0: 好的。主干路上呢，现在整体来看哈，这路面呢都是比较干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今天早间我们俩上班的时候，发现了，就是在一些小路上会有一点点的积水，个别的小路上。那么我们在开车路过这样低洼处有积水的路段的时候，咱们的驾驶员朋友一定一定哈，咱们小心慢行，不要将这个积水溅到我们的行人以及驾驶非机动车朋友的身上。
1: 是的。
0: 继续来为各位刷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是哪儿啊？这么红，
1: 盼盼路还这么长。
0: 盼盼路现在在富甲天下和保利香槟花园附近这一块，目前呢，无论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在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总而言之吧，现在青花大街和东海大街这一段的盼盼路哈，基本上车辆都挺多的。
1: 嗯，
0: 在富甲凯旋门小区附近这块也是断断续续的红色拥挤，再加上一点点深红色的严重拥堵的状态。
1: 是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绕行旁边的学府路或者是市府路，
0: 对的，
1: 是可以的。
0: 嗯，
1: 看看浩宇幼儿园门口吧，就东海大街和光华路。
0: 哎，太好了。
1: 哎，是的。
0: 好几位听友呢在今天早间提到了这块的通行效率哈，早上的时候呢比较一般，
1: 对的，
0: 还是有一起剐蹭的事故可能影响了。现在呢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看到这个路口现在通行起来是绿色畅通的情况。
1: 是的。还有就是经常车比较多的一个堵点，就是东海大街和庄林路啊，外环的交汇口，目前来看的话也是很畅通的。但是呢工农路和民心河这个位置车还是蛮多的，也是经常的一个堵点，但是今天来看的话是呈现了一个黄色的缓行状态。
0: 嗯，
1: 问题也不大，估计都是1-2个信号灯是可以通过的。能把梦叫醒有一个秘密
0: 想要告诉你。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你说哈，这个笨宝的诗作呢可以通过我们平台文字的方式发送给大家。哎，看来不止一位听友哈，就都看好这首诗了，
1: 直接粘贴了。
0: 对。粘贴复制
1: 啊。对的。
0: 笨宝要听到了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就是开放一下授权哈？
1: 主要写的太多了，笨宝有时候记不住哪首是他写的了。
0: 那不能，笨宝相信每一首他肯定都是有这个留存的。
1: 对的，
0: 我们每一首啊也都收藏好了。非常感谢。叶儿来了，叶儿他说了，昨天晚上呢那场大雨过后哈，走在了新兴大街市场监督局的东侧靠南的马路边上，他发现呢有一台小型的新能源的汽车，速度啊那开的叫一个

0: 驰而过呀，
1: 干嘛这么着急呀？
0: 哎呀，狠狠地溅起了这一波水。当时呢是刚刚下过一阵很大的雨，
1: 对，
0: 路边呢这积水还挺多的。他说不止啊，溅了我一身呢、啊，连路上行驶的打开车窗的机动车都遭殃了。
1: 哦，
0: 问题呢就是这台小车呢在水里面它是呼啸而过，两侧的人和车都不可避免的被溅满了水。
1: 哎呀，
0: 他说这车牌号哈、啊，我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尾号是311的一位车主。
1: 嗯，点名批评了啊，一定要注意啊。
0: 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当时没有坐在车里、
1: 嗯、
0: 而是我们走在路上或者是驾驶了非机动车辆，这个时候无论是我们自己或是代入一下想象一下，如果是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
1: 哎、
0: 是不是也都不希望在下雨天在有积水的路段就被溅一身水呢？
1: 是的，因为行走在路上呢，既要防止被这个水坑溅到身上、
0: 嗯嗯、
1: 啊，还要防止天上下雨，然后还防止你们这些疾驰飞过的车辆溅一身水，太不容易了。
0: 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嗯、希望我们彼此之间哈、啊、都能够多多的互相体谅一下，
1: 对，互相理解一下吧。

0: 最近这个短视频平台，我估计很多伙伴也都开始刷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
1: 最开始的时候呢，刷到以为是锻炼身体哈，
0: 对的，
1: 还想去尝试一下。尝试过后，我发现，哎，原来我手脚不协调。
0: 这个跟手脚协调有关系啊，
1: 就是感觉自己的这身法哈不够闪、
0: 啊、
1: 闪身步不够闪，闪的不够快。
0: 哎，这闪身步啊，我估计很多伙伴呢，尤其家里的孩子呀，或者是年轻的朋友呢，估计都刷到一个类似的视频，而且呢、啊、很多这个朋友呢都在这个争相恐后的去模仿，
1: 对，
0: 哎，看看自己这个身体到底协不协调呢？哎，
1: 最近呢，闪身步哈，还有狗熊哆嗦毛等舞蹈动作，咱们要了解这是舞蹈动作、
0: 啊，
1: 在网络上呢是比较走红，尤其是闪身步，从专业舞蹈教学视频开始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0: 是的，
1: 很多朋友看过之后，肯定在家里面哈都跃跃欲试了，跟着视频学上几招。我试了一下。
0: 啊，你也试了吧？其实它有好几个呢。除了这个闪身步，还有狗熊哆嗦毛、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做浪子踢球等等这样的动作、
1: 啊、我感觉这浪子踢球特别难，这我都没学会。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尬、啊、
1: 我学的最形象的应该是那个狗熊哆嗦毛。这些其实看起来是挺轻松有趣的动作哈，但是自己做起来，做过的朋友会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
0: 是的，也要提醒各位呢，因为这个视频一火了之后呢、
1: 嗯、
0: 然后呢也出现了一种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多地的医院骨科还有运动医学科呢，就会就是因为很多年轻人或朋友去争相恐后去练习这个闪身步、
1: 啊、跟风练习，
0: 对，受伤的年轻人出现了、
1: 哎、有的练过之后他可能是、
0: 啊
1: 没有摔倒，没有碰撞、
0: 嗯、
1: 但是哈，在原地的扭身啊，转换重心的时候呢，就发现
0: 嘎嘣儿，
1: 我们这膝盖呀、
0: 啊，
1: 我们这关节 啊，怎么发生了这样的脆响呢？随后就开始疼痛了、啊、而且呢，这个检查之后发现是存在着叫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有撕裂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看似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呢，但其实它要求的一些专业的这个身体的协调能力很强、
1: 嗯、
0: 你看这个闪身步，
1: 我看看来它是怎么闪的。
0: 其实它不光是就一个简单的动作，它其实依靠着核心呢、啊、像臀肌啊还有大腿肌这样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这个肌肉协同去发力、
1: 嗯、
0: 在快速的移动当中才能控制住身体的重心。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膝盖关节受到的力量也是相对来多说比较集中的。
1: 对，其实呢这个闪身步哈，它呢是源自于安徽的花鼓灯舞蹈、
0: 啊、
1: 人家是专业的舞蹈训练当中的基本功。
0: 哎，那给它摘出来了。
1: 对，专业舞者呢完成动作的时候，其实它不是简单的就把这个身子给扭过去了、
0: 哎、
1: 人家靠的呢就是方方面面的身上各种肌肉的这个协调去共同了来努力。
0: 明白了。
1: 在视频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哈，这个动作这个瞬间移动的这个速度呢是非常非常快的。那我们普通人在模仿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只是学到了这个动作的形，
0: 对，
1: 脚还是稳稳的踩在地上，但是上半身已经是猛

0: 猛的就扭过去了，
1: 虽然没有摔倒，但是核心力量呢根本没有跟上，
0: 跟不上，
1: 对，所以说啊，身体重心呢突然改变，这时候呢旋转产生的力量可能就会集中到你个关节上，
0: 对，所以有一些专业的动作哈，就是我们在模仿的时候，你刚开始真的是要多观察，然后再量力而行，
1: 对，
0: 特别是平时运动比较少，肌肉力量不足，关节稳定性又比较差的朋友，咱没有经过热身哈，就突然之间想要完成这种爆发力比较强的一个扭转，那受伤的风险不就不言而喻了吗？
1: 对，大家呢可以简单的啊去试一试，不用非得说是
0: 就想追求他的那个速度，
1: 啊、对速度，
0: 我就是一下子我要闪，
1: 你可以简单的就是动一动啊
0: 对
1: 就行，因为有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学这个闪身步也好，他受伤的其实不只是膝盖，还有很多其他的位置都有可能去受伤的。
0: 对、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腰啊胯呀、等等哎，一些你想不到的地方、你看人家这个医生哈、也建议了说你在做这样运动的时候呢首先咱们是得有热身啊
1: 哎，
0: 但是我估计像我这样站起来就开始想要尝试一下的根本没有经过热身的朋友肯定有吧、我不会就我自己一个人吧
1: 还有家里的孩子啊啥的啊、就喜欢这种动作的一定要提醒一下啊
0: 对另外呢除了这个闪身步啊其实呢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专业的舞蹈动作我们普通人呢在做的时候咱们别上来就开始挑战那个原版另外呢就是把身体叫醒再开始这个就是
1: 热个身
0: 对、另外如果说哈今天能做到这个三成哎，咱们就不要去硬做到那个时长就不用非得强求自己
1: 因为咱们都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
0: 对的、咱千万不能跟自己的身体去较劲啊
1: 对尤其像我这种比较笨重的然后还争相模仿我练了好几天实话实
0: 说你练会哪个了
1: 我哪一个我也没练会
0: 那闪身步不行
1: 但是我动作基本上都掌握了但是根本达不到他那种美感对我这个词儿用的挺好美感
0: 美感
1: 对人家做出来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好看我这个呢怎么感觉就像真的是在狗熊嘚瑟毛缩了毛
0: 那你这要求还挺高的我根本还没有考虑到美感我首先我这动作我还没记全呢、
1: 就像那个浪子踢球是吗
0: 啊，对那个只记住了前半个动作前一个动作一共几个动作呀
1: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应该算是几个动作啊、所以说呢也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做这种就是平常咱们不太接触的一些这个动作的时候大伙呢一定要量力而行
0: 是的
1: 别受伤了
0: 嗯北京时间来到了8:29了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的留言信息
1: 好嘞
0: 我们的老朋友 Jesse 老师来了
1: 哎，
0: 他说婷婷小峰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刚才我看到的暖心一幕哈、刚刚呢看到了一位女交警扶着一位盲人过马路这一幕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看到之后呢就是会觉得眼眶稍微的有一点热了
1: 是的
0: 心里面也是一股暖流涌过还有就是上班的路上呢看到了这个路边的很多的商家啊门前都挂起了国旗哎呦感觉国庆假期的脚步真的是更近了
1: 是的应该就是三线渤海大街和市府路交汇港的这个位置的女交警之前我也看到过类似的画面啊特别暖心所以说呢给咱们女交警点赞
0: 也给我们愿意记录生活当中美好温暖一面的我们的 Jesse 点赞
1: 点赞天气预报说好了看看时间呢要进入一段广告了广告过后呢我们节目仍然继续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 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

0: 快闪邮局。
1: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2: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老庙黄金。
6: 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0: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早上好，我要和妹妹一起上学啦。
14: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13: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15: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13: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16: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13: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0: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时间来到了8:37，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 我是婷婷。
0: 这时段呢，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内容要和各位分析啊、分享啊，因为今天准备的内容太多了啊，也希望大家呢能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持续与我们保持联络和互动。
1: 接下来呢，还是哈来为各位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8:38，我们路面上的通行效率怎么样？
0: 是的，
1: 现在视频给到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这个路口通行起来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0: 这一看是早上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情况吗？
1: 各个路口各个方向呢，基本上一组信号灯都是能够完美通过的。那么同样表现非常优秀的还有渤海大街跟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通行起来也没有任何的压力。现在辽河大街呢，视频画面给到的是辽河大剧院门前通行起来呢车辆都是比较少的。那么在车辆比较少的路段，我们通行的时候呢，咱们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车速哈。开车的时候咱千万不要溜号。
0: 尤其下雨天的时候啥的啊，路上有积水的时候一定要更要减速慢行喽。
1: 对的，手一手守护有好多好多，最珍贵的是你陪着我。咱们再来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来关注一下，现在建设街通行的效率还是非常不错的。清华路呢在奥林市场门前这块也没有任何的堵点，新华路和渤海大街以及金牛山大街包括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起来也是比较畅通的情况。
0: 是的，目前呢只有渤海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口由南向北方向怡盛园小区的门口出现了一点黄色缓行的等灯的一个状态，但是问题不大，两组信号灯是可以通过的。现在这时段呢，城区的主干路非常畅通
1: 啊，
0: 大伙出行的时候呢就可以
1: 心情轻松一点
0: 是的，就像今天这个上班的心情一样啊，因为今天是9月30号。哎呀呀，又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了。
1: 对呀，
0: 我是7月27号开始上的节目。
1: 哎，
0: 7月的收尾，8月的收尾，9月的收尾，
1: 的尾巴，
0: 哎，好像都是我来进行的啊。
1: 整整2个月的时间啊，哎，一晃而过，
0: 好快呀。
1: 从夏天来到了秋天。
0: 那感觉现在像有点冬天的感觉了，
1: 哎，
0: 有点冷。
1: 十一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咱们也是要多多的关注一下您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哈，临近的气象信息。
0: 是的。还有啊，这个马上过节了，我相信家里边这个餐桌上这个菜肯定是不少了。
1: 那当然了，
0: 吃不完咋办呢？
1: 吃不完，如果说哈，这个假期呢，相信也不至于说像过年的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三十吃什么，初一吃什么
0: 啊，初二
1: 初一吃什么，初二吃什么，就是反反复复哈。但是呢，虽然说国庆假期呢，不至于像过年的时候那个菜。

0: 聊，可能就是我们热着吃的这个变数那么多，
1: 哎，
0: 但是相信也会有一些大硬菜，
1: 嗯，
0: 是需要我们一顿吃不完，第二顿接着热一热之后再享用的。
1: 是的，这也估计是咱们的一个每家每户的一个常态了。
0: 嗯，
1: 但是呢，今天我给各位提个醒，什么醒呢？这个隔夜菜，
0: 哎，
1: 这事儿。
0: 对、
1: 哦、
0: 你看比如说哈，在9月26号的时候，有一位网友呢，他就发帖了，他说自己经历了一场非常非常惊险的一件事儿，他说想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发出来呢，提醒大家伙儿、
1: 哦、
0: 他就是在饮用了隔夜的鱼汤之后，他说
1: 咋的了呢，
0: 差一点儿啊，他说就感觉哎呼吸就特别特别的困难，
1: 喉咙像被塑料布糊住了一样，
0: 对，就是达到了那种程度、
1: 哎、
0: 而且这隔夜的鱼汤哈，它不是说我捧起来我咕咚咕咚我就喝了、
1: 啊、
0: 他说我就喝了那么两三口，
1: 这咋回事呢，隔夜的鱼汤还不是说放好几天的鱼汤，
0: 哎，对、
1: 啊、
0: 就前一天晚上的，你看这个人哈、
1: 啊、
0: 他呢是前一天把剩的这个酸菜鱼从冰箱拿出来了，而且人家呢也知道我这隔夜菜呀我得充分的加热，
1: 可能会有一些真菌细菌什么的，
0: 对、
1: 啊、
0: 那你看呢，他就是晚上的时候跟爷俩就坐下吃饭了、
1: 啊、
0: 妻子还没回来呢，爷俩就回，那我把冰箱里的昨天这个剩的菜酸菜鱼也挺好吃的，
1: 对的，
0: 剩那么多有鱼有菜又有汤，我们爷俩热一热吃是不是挺好的，
1: 对呀、啊、而且这位爸爸呢还挺有生活常识的，充分的去加热之后再去吃，
0: 我真是给热透了
1: 啊！对呀、啊，
0: 但是他喝了两三口汤之后，就感觉嗓子有点不适，就刚开始有点不舒服，
1: 哦、
0: 但人没在意哈。紧接着他就又喝了
1: ，又来了一口，
0: 对，我透一透，也许我这第三四口的时候我就能好一点了，
1: 哦、
0: 但没成想哈，就这一口之后，窒息感瞬间就到那个水龙头前面去猛灌凉水，
1: 嗯，
0: 前两口都不管用，第三口啊，终于是通开了。重新喘上气儿了，你看我们在听的时候在说的时候都是长舒一口气，
1: 对呀、啊、然后呢事后呢他也是去查了很多的资料，然后也找这个
0: 原因，
1: 对，原因找到了之后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方式告诉大伙儿，
0: 嗯，
1: 啥事儿呢，他是这个隔夜鱼汤加热之后呢，它里边这个油脂乳化形成了一个叫做油膜
0: 啊、
1: 盖住了咱们器官喉咙有个叫做会咽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导致窒息。
0: 这位网友哈、啊、他就是心有余悸，他说如果不是说我自救及时、
1: 哎、
0: 那120来都不赶趟，
1: 真不跟趟了，
0: 是的、
1: 嗯、
0: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伙啊，像一些什么隔夜的鱼汤啊、肉汤、肉汤啊这样油脂类的汤品，咱们就千万不要喝吧，感觉这样应该是最安全的，
1: 对的，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是咱生活比较常见的、
0: 哎、
1: 你看家里边吃个酸菜鱼啊，或什么炖个鲫鱼汤什么的，排骨汤，
0: 对，
1: 油脂其实都很丰富，
0: 是的，
1: 其实第二天早上热一热咱们喝点汤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件事，
0: 不一定是第二天早上，我有可能比如说第二天中午、
1: 哎、
0: 第二天晚上，那我炖了一大锅的骨头汤，
1: 对，
0: 一大锅的这个什么牛肉汤，那我第一顿我喝不了，
1: 那肯定吃不了，
0: 对，那炖一回挺费事的，我肯定得多做一点啊，
1: 对，所以说呢大伙在这个喝汤之前呢也要提一个醒，
0: 嗯，
1: 就是呢他可能会出现就是这位爸爸出现的一种情况，
0: 这个网友哈他将自己的经历呢在网络上分享出来之后呢，也是希望通过自身的这个一个很惊险的这么一件事儿，给大家伙提醒、
1: 嗯、
0: 隔夜的什么鱼汤啊、肉汤啊，咱们还是慎用吧。
1: 是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大家呢也选择怎么能够自救，咱们也是做一个简单的提醒。
0: 啊、好的、
1: 啊。首先呢，大家可以选择，就是它要分情况。
0: 对。
1: 啊，分那种它无法咳嗽。不能发声，
0: 嗯，
1: 呼吸困难，嘴唇发紫这种情况，
0: 嗯，
1: 这种呢咱就要使用新版的海姆立克急救法了，
0: 对，
1: 嗯，
0: 原则呢就是先背击，就你先敲背、
1: 哎、
0: 再冲击，施救者呢是需要这个去拍击肩胛骨连线中点5次，
1: 对的，
0: 这个中点就是中间的那个钟哈，
1: 嗯，
0: 再用腹部的冲击法，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肚脐上面两横指的那个位置快速的向内上方去冲击5次，
1: 对的，
0: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方法是需要你边上有一个人、
1: 哦、
0: 还得是会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的人，
1: 对的，
0: 但是呢我们在这条新闻当中呢提到的这个网友，他身边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小儿子，
1: 嗯，
0: 他自救的这个方法是幸亏呀运气挺好， 自己喝第三口

0: 凉水猛灌的时候，哎，
1: 把这喉咙给冲开了，
0: 对，冲开了，这样呢就是得以喘息。但是呢，如果说运气没那么好的情况下，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非常危险。而还有一种情况呢，也提醒各位，就是他如果是可以正常的咳嗽，或者是能发出声音啊，也切勿盲目的使用海姆立克法，因为它会有一定情况会导致不必要的内脏的损害的。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日常的预防啊，咱们还是要大于关键时刻的急救。
1: 对的，
0: 说一千道一万，这隔夜菜咱就是尽量不要吃。
1: 主要是做的太多，哎呀。
0: 那如果说哈，这个肉汤嘛，毕竟感觉还是挺香的
1: 啊。
0: 那咱们热完之后，上面那个咱们仔细观察一下，如果有那一层油膜的话，咱给它挑开扔掉，好不好？
1: 对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啊，这个肉汤类的嘌呤多高啊？
0: 哎，对。
1: 对呀，它也不利于身材管理，
0: 嗯，
1: 是吧？
0: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哈，也是或多或少的会有一点影响。
1: 对的，然后这不过节了吗？家里边餐桌上都有一个硬菜。
0: 好多餐桌上我就发现哈，以前不是很常见，
1: 啊，
0: 但是近几年一些喜欢吃生食的朋友，这个餐桌上逢年过节的时候
1: 少不了什么。
0: 少不了那个三文鱼啊。
1: 对呀，啊，色彩又好看，
0: 对，
1: 然后呢又方便食用，
0: 味道就是既鲜美又油香
1: 啊，嗯，然后接受的人群还比较广泛。
0: 哎，
1: 你说这个玩意儿餐桌上它的出镜率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但是这个三文鱼到底能不能生吃呢？
0: 哎呦，
1: 咱们也详细的和各位分享分享这个事儿。
0: 其实呢，这个话题哈，三文鱼到底能不能生吃，经常呢会展开热烈的讨论。
1: 对的，
0: 市面上呢有一些三文鱼标签标注的是加热后烹饪食用，我相信可能有的朋友在买的时候都没有关注到这几个字儿，
1: 啊。
0: 有的三文鱼呢，的确是开袋即食，
1: 啊，
0: 但是呢，这三文鱼它能不能生吃哈，其实是需要看国家标准的。
1: 对的。这个分两种情况啊，第一个呢就是符合这个国标2733/2015，适用于鲜的或者是冻的这样的一个
0: 动
1: 性水产品啊，包括这个水产品和淡水的一个产品，海水产品。然后呢，它里边呢是未对寄生虫还有微生物做任何的要求的这种产品呢，它必须得是通过先加热后在使用的。
0: 对，
1: 嗯，
0: 那另一个呢就是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 GB10136/2015，这一类符合这个标准的，其实呢，它是适用于这个鲜冻动物性水产品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相应的工艺加工之后制成的这个水产品。
1: 对的，
0: 包括即食的动物性的水产制品，还有预制动物性水产制品，以及其他的动物性水产制品。其中呢，其实关于这个即食动物性的水产制品啊，嗯，
1: 就是。归根结底就是你得看标注，
0: 对，
1: 你买回来之后你得看上面写着能不能及时，符不符合及时的标准。
0: 对
1: 对，如果不符合的话，那你就加热，那加热完之后那个东西好口感
0: 就不一样了，
1: 好像是不一样了。
0: 对，其实呢判断哈能不能够生吃，除了看一下是否执行这个 GB10136 的标准之外呢，同时啊我们还需要明确包装上标注了可生食或者是及时这样的字样，
1: 非常重要了，
0: 很关键。好多朋友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它是就是包装的很好的，一盒就是各种就聚会的时候拍照也很漂亮，挺美的。其实这样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去认真的询问这个商家哈，您的这个我买到的东西，它的这个外包装上的这标准
1: 是
0: 什么样的？对，如果不确定的话，咱们是可以去店里面去看一下的。
1: 嗯，是的。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啊，这个吃完这个三文鱼之后呢，有那种情况出现，就是肚子不舒服，
0: 哎，
1: 肚子疼。
0: 对
1: 啊，有几种情况咱们也和各位分析一下。首先呢，咱第一考虑的可能是，哎，是不是鱼有问题啊，
0: 鱼有问题。
1: 但其实呢有可能是什么呢，
0: 有这个工具的原因吧，比如说这个菜刀啊，或者是我们的菜板不干净，或是清洁不到位造成的。另外呢，就是三文鱼呢，咱们买回来之后也许 朋友聚会，哎，我这个那大家伙人没到齐呢，但是呢也快来了，我就没给它放在冰箱里。如果说是在室温时间久一点的话，其实呢也是非常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个人体质的一个原因了，
0: 这个也有原因。
1: 对的，本身呢就是胃肠道呢就比较脆弱，
0: 对
1: 啊，就突然吃一些生冷的一些食物呢，也会出现一些腹部的一些不适的情况。
0: 还有一些哈观念呢是在我们脑海当中根深蒂固的，觉得说啊，我也知道哈，生吃东西对身体应该是哎有点这个风险的。
1: 对的，
0: 那我就是我那个拌着吃，我这个呛着吃，或者是我给他就是蘸点芥末，蘸点醋，蘸点酒，我杀杀菌能好使不？
1: 啊，是这个意思呀。
0: 对
1: 啊，不是说蘸芥末和醋是为了提升这个味道吗？
0: 啊，不是
1: 啊。
0: 那有的朋友就会觉得说，我都已经拿酒腌它了，我这不能给它消消毒吗？如果说您担心生吃三文鱼不舒服，咱就加热以后吃，
1: 给它煮熟了。
0: 对，特别需要提醒的就是，你像蘸什么芥末呀、醋啊、酒啊，它没有。就是有效的杀灭细菌和寄生虫的这个科学的道理
1: 啊，就纯纯是单纯的提升口味。
0: 哎，对，就是丰富一下口感，这个口味啊，就因人而异。
1: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三文鱼好吃好看啊，但是呢，大伙儿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今天也是给各位做了一个提醒，看看三文鱼是分两种的，一个是可以直接吃的，一个是不可以直接食用的，是需要加热之后再去食用的。
0: 对的，我们买的时候呢，一定要认清哈包装上的这个执行的标准。
1: 是的，我估计啊，今儿个呢，很多伙伴尤其家里边老人都开始去菜市场采购明天准备的这一餐桌的菜了吧。
0: 对
1: 啊，
0: 那我们回家吃饭的时候，你别说吃完之后站起来啊拍拍屁股就下桌了，
1: 抹抹嘴儿
0: 那不行啊，咱们也得就是该做的家务捡捡碗啊，就是洗洗碗洗洗筷子，这个餐桌下桌之后了，咱也得给他收拾利整了，
1: 或者提前去家长的家里边帮帮忙，
0: 备备菜。
1: 对吧？
0: 对
1: 啊，能洗一洗的能这个力所能及的事儿干一干，帮妈妈爸爸擦擦桌子。
2: 花那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5: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7: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8: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9: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8: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的9:10，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硝烟四起的战争中，在国家发展的大潮里，在生死抉择的危急关头，千千万万的英烈把不朽的精神留给我们，让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楚生《无题》。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名字叫做《无题》，来自于陈楚生，是人民日报人民演艺纪念抗战胜利80周。
1: 雷声后醒来的人，
0: 他区别。
1: 雷声后醒来的人，
0: 他区别于以往的这些陈楚生唱过的歌曲，把主旋律的歌曲呢，让每一个人听到之后都能够有所触动，而且我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去回溯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
1: 漆黑的麦地怎容颜，
0: 所以这个世界上怎么能没有音乐，怎么能没有文艺作品呢？
1: 没有屋顶的家就像枯井一样不声不响。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于黄子弘凡《勿忘》。

0: 在傍晚的风里遇见，来自梁咏琪。这首歌呢是在梁咏琪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当中的一首歌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道啊，既是歌手呢，也是演员。清爽的短发，温柔的声线，一直是梁咏琪非常标志性的符号，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治愈的瞬间。
1: 风吹下冷落叶，花又开。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宥嘉《谁不想》。
2: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一路牵着手？谁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

0: 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5: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郁可唯《时间中央》，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主题曲。郁可唯拥有公认的 OST 女王的称号，她的声线也是细腻通透，对歌曲情绪的拿捏也十分的细腻。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王以太和艾热带来歌曲 Where to Go。

王以太和艾热两个人呢几乎都是同一时间进行出现的，也算是国内顶尖的说唱音乐人。两个人联手创作的这一首 Where to Go 跳出单纯的情爱，探讨迷茫寻找方向。说唱的这个节奏啊，也搭配上走心的歌词，叩问内心。接下来，来自韦礼安和徐佳莹的《不得不》送给各位。

0: 兰口鲅鱼轩，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

0: 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早晨局部有阵雨，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19到10度，盖州19到9度，大石桥19到7度，鲅鱼圈19到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19到10度，盖州19到9度，大石桥19到7度，鲅鱼圈19到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
1: 永续。

0: 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见众生草木，唯独你是青山。集歌手、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于一身，深耕乐坛多年，胡海泉的作品呢兼具诗意和思考。这首《见众生草木，唯独你是青山》歌词也自带山水的意境，看过世间万千风景，心中最珍贵的那一片才是屹立不变的青山。
1: 你擦肩遇见你最好的时光才点燃。
0: 继续来听歌，来自刘凤瑶，很慢。

0: 小。
1: 大宇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1: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李军、曹阳、楚乃新、胡哲、李进辉、洪英、韩冰、华玉界、张立军出席会议，曹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大会选举计票结果的汇报，通过了十四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营口市出席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当选人名单，通过了市委十四届一次全会、市纪委十四届一次全会主持人名单。
0: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9月29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十四届市委常委、书记、副书记，李军当选十四届市委书记，曹阳、楚乃新当选十四届市委副书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李军受中立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4: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0: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4: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0: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4: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0: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清海晏，岁岁长安。
4: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0: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1: 繁荣昌盛，永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

是一张剪纸讲好中国故事，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让辽宁满族叶尔根觉罗剪纸焕发出全新时代活力，让这百年文脉在传承和对外交流中生生不息。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

0: 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9: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大家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是收听到了从山村到世界，他用剪纸呢在讲述我们中国的好故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说到身体的健康啊，近年来不少人呢为了减重健康，在饮食当中呢是追求断碳哈。什么是断碳呢？就是不吃米饭面条，拒绝或者是只吃极低数量的主食，仿佛啊这碳水化合物就是健康的头号敌人了。那么对于此呢，医生给出了解读。说呀，断碳流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众将精致碳水与碳水化合物混为一谈了。医生介绍说，碳水化合物啊本身是人体最重要的能量来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呢，碳水化合物应该占每日能量的50%到65%。大脑呢每天需要约130克的葡萄糖来维持运转，而主食是最主要的来源。主食是整个膳食结构的地基，断碳等于抽走了建筑底部的承重结构，短期你看似好像是减负了，而实际则动摇了整个机体的稳定。那医生解释说呢，这个极低碳水饮食初期体重会快速的下降，主要原因呢是糖原消耗导致其结合的水分子大量流失，并非真正减掉了脂肪。那么这种假象啊是极具迷惑性的，一旦恢复碳水摄入，体重就会迅速反弹。他提醒呢，更要警惕断碳的长期代价，就是肌肉流失、认知能力下降、女性月经紊乱，甚至会增加肝肾代谢负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医生说应该回归结构而非戒断。超重肥胖问题的核心是饮食结构失衡，而不是碳水本身。医生说呢，现代人啊饮食结构的普遍问题是精致米面太多了，油盐糖滥用。那正确的解法是什么呢？就是优化结构，用全谷物、杂豆、薯类等优质碳水替代部分精致米面，而不是粗暴地移除整个主食区。那健康呢是节律的胜利，而不是戒断的胜利。医生提示，规律的三餐、放松的心态和稳定的代谢节奏，远比追逐某种极端饮食法更为重要。断碳是一场在错误方向上进行的正确努力，他试图解决饮食失衡的问题，可是却开错了药方。真正的健康之道啊，不在于戒断某一类营养素，而在于重建一种比例得当、质量上乘、节奏稳定的饮食习惯。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是聊了聊有关于断碳的话题哈，这断碳肯定是不对的了，是吧？医生说了要优化结构，而不是优化戒断啊。说完了碳水化合物，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水。好多朋友说了啊，蕊姐又要提小甜水的事儿了，不能喝小甜水。哎，你还真误会我了，接下来我说的可不是小甜水，是什么样的水呢？问问各位啊，秋天一来秋高气爽，我们觉得非常舒服，是不是？可是会不会有一部分人觉得，哎呦，怎么身体开始干了呢？怎么就开始有一点燥得慌的感觉了呢？啊，到秋燥了。那秋燥说缺水呀，我得大量的喝水，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伙聊一聊。医生说呀，这秋燥可不只是缺水，中医解读秋季外干内燥的气血密码，我们来好好的听一听吧。褪去盛夏闷热，秋日天高气爽，让每个人都倍感舒畅。但是呢，每到秋季，不少人啊就会陷入护肤养生的困境了，频繁的涂抹护肤品，可是脸颊依旧干涩紧绷，嘴唇反复起皮开裂，喝水也难以缓解，咽喉时常会发紧干涩，即便每天坚持饮用8杯水，依旧觉得身体在缺水。那么为什么秋季明明补水很充足了，身体却依旧干燥难耐呢？秋季频发的皮肤干涩、情绪低落、脱发失眠，根源究竟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医生为我们解读秋季外干内燥的深层真相，解锁秋日由内而外的养生之道。首先医生说了，单纯的喝水是没有办法真正来润燥的。很多人啊，秋季养生的核心误区就是将身体干燥单纯的等同于缺水，一味的依靠多喝水、敷面膜等这些外部方式来补水，但是呢总是觉得收效甚微，是吧？那医生就解释了，中医啊讲究的是肺主皮毛，这里的主是主管调控的意思。那么肺呢，通过宣发功能将体内津液输送到体表，滋养皮肤、毛发与肌肤。从五行对应来看呢，秋季属金，人体五脏当中的肺同样是属金，同气相求之下，秋季最容易损伤肺气。同时呢，肺为焦脏，喜润恶燥，且开窍于鼻外合皮毛。秋季燥邪极易通过口鼻肌肤侵入人体，耗伤肺金，这也是秋季肌肤干燥、咽喉干涩的一个很直接的原因。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金血同源，津液与血液同源而生，均源自于人体水谷精微，这两者是可以相互转换、相互滋养的。血足则能生化津液，血虚则津液生化无源，输不失常。那么这也就完美的解答了大家的一个养生困惑哈，单纯的喝水没有办法真正的润燥。医生啊做了个比喻，他说只补水不养血，就有点啊像这个浇花不松土，土壤接这个板结之后，水分呢没有办法被根系吸收，对应人体的是什么呢？就是阴血不足的时候，即便你摄入再多的水分，津液也无法正常输布，无法滋养肌肤和脏腑。因此呢，对于女性群体更容易出现血虚的问题啊。每逢秋季燥邪当道，血虚人群的干燥症状会大幅加重，出现比常人呢更明显的皮肤干涩、毛发干枯、身体缺水这样的表现。身体发出的诸多信号呢，也是血虚在外在的预警。医生提示说，女性啊，秋季常见的面色黄、
面色白，唇甲无血色，头晕眼花，心悸失眠，月经量少，经期延后等问题都是血虚的典型症状。秋季高发的脱发问题也并非单纯的营养缺失，大多呢是阴血不足，毛发失养所导致的。那么除了身体干涩，气血亏虚，秋季常见的悲秋情绪同样与气血运行息息相关。这呀并不是情绪问题，而是气血发出的信号。中医认为忧伤肺，秋季环境呢容易让人啊滋生忧思情绪，进而导致肺气郁结。肺主一身之气，肺气郁结呢会阻碍全身气血的宣发与输布，气血运行不畅，肌肤脏腑失养，不仅会让人情绪低落，气机不畅，还会导致面色暗沉，气色衰败。那说到这儿，好多朋友就说了，说哎呦，那就是单补水不够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别着急啊，医生说了，随时随地我们都能够行气养生。那么针对秋季肺气郁结、气血不畅的问题，医生啊分享了几组简单的、容易操作的、随时随地都可做的行气养生小动作，帮助大家呢来轻松的疏通气机、调和气血。一个呀就是扩胸伸展法，日常呢久坐办公，闲暇休息的时候，简单的去做一做扩胸伸展动作，可以有效的宽胸理气，舒展肺气，打破气机郁结这样的状态。那第二呢，中医啊也教给了我们一个膻中穴的按揉法哈。好多朋友不知道，我说那膻中穴在哪儿啊？医生说了，这个穴位非常好找，膻中穴位于胸前胸骨正中，与乳头平齐这么一个位置。那每天呢，你用手掌轻揉按揉1到2分钟，酸胀感明显就可以了。气机通畅之后呢，气血便可上行滋养面部，改善暗沉，提亮气色。那值得一提的呢，是秋日团圆欢聚，舒心畅怀，本身呢就是一剂养生的良方。心情舒畅，则气机调达，气血得以顺畅运行，上融于面，这便是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内在养生密码了，也印证了情绪养生的重要意义。那么围绕秋季养生呢，医生总结了大家核心调养的一个原则，就是收敛神气，养血生津。在饮食调养上呢，秋季啊最好多吃一点白色润肺生津养血的食材，银耳、百合、莲子，这都是绝佳的选择。那日常呢，炖煮一碗清甜银耳羹，可以润肺生津，滋养肌肤。适量的吃一点红枣、枸杞，能够辅助养血补气。同时呢，需要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避免耗伤津液，扰动神气，助力身体收敛精气。那么在作息上呢，要顺应秋季节气，坚持早睡早起，让身体呀蓄积气血能量，同时调畅情志，规避忧思，减少情绪内耗，防止忧伤肺气，阻滞气血。那医生还介绍呢，说要追求的自由内而外的好润色、好气色，也有几个关键的要素。第一呢，就是增津先养血，津血同源，血为津液之根，血足，津液自然充沛，肌肤、口唇、眼目、毛发才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
第二呢，就是养血呀，要先行气，气滞则血瘀。日常扩胸运动，按揉刚才我们说的膻中穴，目的呢便是疏通气机，气血顺利上融头面，滋养全身。那再有第三点呢，就是养血呀，要先安神。心主血脉，心神安宁是气血修养的基础。秋季燥邪容易扰动心神，导致秋夜难眠。而失眠呢，不仅耗伤心神，更会损耗阴血。养好睡眠，安定心神，才能让气血得以蓄积修复。那么以上我们说的哈，秋季的干燥、暗沉、疲惫、低落的状态，本质上呢都是气血失衡的表现。秋季养生啊，不必执着于表层补水护肤，将情志调节，饮食滋养，规律作息融于日常，便能调和气血，化解秋燥，由内而外养出红润通透的健康好气色。所以要好好的养自己，秋燥可不只是缺水。那刚才呢，我们说了中医来解读秋季外干内燥的一个气血密码了，所以养气血这一点很重要哦。再来说一下，要情志调节，饮食滋养，规律作息，把它们融于日常，便能调和气血，化解秋燥，由内而外的养出红润通透的健康好气色。来听一首歌《彩虹》，稍后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

0: 迎大家准时收听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那今天呢感觉是天气明媚啊，其实早上头出门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感觉今天这个天好像乌云比较重一些，还觉得说哎呀像今天的天气会不会不太好，结果呢哎突然之间啊拨开云雾见日出了，整个太阳给人照的感觉是非常明媚的，虽然说天气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整体的心情还是非常棒的，可能也是和我们即将要迎来的一个国庆小长假有关系。那在这里呢静伟也是提前祝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假期快乐。今天我们这次节目呢依然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宏泰旅行社的子涵姐来做客直播间，我们趁着放假之前最后这一股的热乎劲儿啊，把整个国庆期间我们要出发的一些旅游的路线景点，包括说宏泰旅行社将会有哪些的团期，有哪些值得大家去在国庆期间去好好放松一下身心的这些路线啊，一一的都给大家规划了出来。那也是话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先邀请我们子涵姐和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呢给大家非常详细和具体的去分享一下我们的旅游路线。子涵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马上呢明天就迎来了我们十一放假的第一天，不知道有很多人是不是刚开始才知道自己要放假，那么也正在着急的计划要出游的过程当中。今年的汽车团呢对于我们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的汽车团还有余味的，有我们的唐山河头老街动物园以及唐山堰的两日游。那么这种团型呢也是特别劲爆的价钱，仅需399元。还有我们一号出发的古北水镇，那么古北水镇呢有我们正常的避暑山庄、小布达拉宫、棒槌山，还有我们的魁星楼。 B 路线呢有我们的古北水镇、避暑山庄、小布达拉宫还有魁星楼景区。那么另外呢在行程当中呢我们一号出发有长春的动物园。那么说到雪比猴的西游记夜游呢，我们这一次行程这首山以及长春的动植物园也是必不可少的，还有我们吉林省的博物馆的两日游仅需428元，大家就可以用一场两日游之旅。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长白山的行程以及延吉和梅河口，那么都是大家可以热火热的报名。另外呢对于我们天津的路线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近期呢有很多汽车团也是大家咨询量和报名比较多的一个阶段，有好多人想选择个三五天或者是两三天一两天出游的行

程。那么在二号期间呢，我们还有特别劲爆的天津的路线。每一年天津呢都是一个比较热闹的一个大家喜欢的一个注重点。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津确实相对来说呢可玩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登航母到天津，怎么能不去登我们这个基普号的航母呢？天津的泰达航母主题亲子乐园深度游的三日游仅需

0: 航母主题公园，深度体验真实航母环境与今世的氛围，欣赏我们经与伦比的那么这个航母的风暴演出。南开大学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入校参观，近距离的去看我们的槟城、厦门的鼓浪屿，住一晚上。那么到了厦门大学、南普陀市、曾厝垵以及集美学村，都是到了厦门一定要去的。那么西部的漳州龙岩市、福建的土楼、客家文化、围屋里的女人，东部是福州的泉州信仰，那么妈祖文化和神游民俗就是在这里。北部呢有南平的武夷山，那里有山有水有茶叶，还有一线天、虎啸岩、天游峰、九起溪漂流、印象大红袍演出。那么到了春节期间前往到泉州呢，也有很多人去感受当地的民俗，采街活动也有很多，会有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原汁原味的大型民俗演出。另外呢，像国际的路线呢，近期呢也是比较火爆的，有很多人会选择上韩国，很多人向往一场不远不累、气氛感拉满的出境旅行，那韩国一定是你优选的目的地。不用长途的飞机，时差只有一小时，美食、穿搭、风景、人文一站式集齐，秋高气爽，枫叶染红山林，天空透彻。那么到了我们避开盛夏的闷热与梅雨季，降雨量小，而且能见度高，不管逛哪个城市还是海岛，都是舒适度满分。必打卡的景点有我们首尔繁华与古韵在这里共生，景福镇。那么到了我们景福宫呢，红瓦，那么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我们可以去穿上韩服漫步宫墙，一秒钟变我们韩国的服饰。那么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还有我们恩首尔灯塔，去俯瞰整座城市，用我们当地的同心锁挂满栏杆，是情侣必到了浪漫之地。明洞宏大，还有美妆小店、潮牌、网红咖啡，街头的表演是随处可见。北屋村呢，到这里可以看错落传统的韩屋。那么到了我们烟火与文艺交织，随手一拍都是韩剧的画面。如果大家去过韩国，更向往的是济州岛，也可以去选择免签的海岛，韩国人的后花园，火山岩的海岸，正蓝色我们的茶园，还有瀑布，漫山花海，没有拥挤的高楼。在这里呢，乘山日出峰看我们山海日出，那么在这里也可以看看吹吹我们的海风，打卡一些海边的咖啡馆，既能看到地质奇观，又能躺平度假，那么在这里也是十分的惬意的。釜山的海边呢是浪漫的城市，到了我们海云台细软的沙滩，而且呢大桥夜晚下的灯光璀璨，还有我们整体的文化村的彩色小屋层层叠叠，被作为韩国的圣托里尼，童话感十足。另外呢，济州岛有免签，韩国的首尔呢办理签证也是非常便捷的。国内飞机的航班众多，飞行时间两个小时就能到，不用倒时差，老人、亲子、闺蜜出行轻松，不会把时间耗在路上。那么风格也是多元，适合各种人群，喜欢逛街、喜欢城市，而且呢美妆采购、网红打卡可以选首尔，想去看山海风光，慢度假的形式呢可以选择济州岛，偏爱小众文艺可以选择我们的釜山，真的是亲子、闺蜜、情侣、中老年人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玩法。那么美食方向呢，味蕾惊喜不断，有烤肉、部队火锅，还有石锅拌饭、鱼饼汤以及参鸡汤、炸鸡、啤酒，地道的韩餐随处可见，街头小吃氛围感拉满，口味呢也是大众可以接受的，出片率更是极高，氛围感拉满，街道的干净，配色好看，还有韩屋、海岸、花海以及城市的夜景、网红的咖厅，天然的配备的我们当地拍照的一个气氛，真的是不用刻意去找角度，轻松拍出我们韩剧同款的大片儿。配备的设施呢也是比较便利的，旅游发展呢像公共交通完善、中文标识，那么免税店呢也有体系成熟，而且购物方便，酒店、民宿、餐饮选择多。那么另外呢有很多选择到韩国自由行的，签证加机票仅需1399元，有很多时间都可以选择。那么像我们10月份以及11月份的航班呢也是众多的，基本上天天都有航班。如果大家想要选择韩国自由行呢，也可以选择我们机票和签证，相对来说也更便利。
1: 其实现在啊，天气属于是一点一点慢慢的变凉了，有很多的朋友呢会选择说我不想赶上这次十一假期出去玩，感觉人太多。

0: 了，怕去哪里看到的都是人头啊，看不到很多的美景。那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说，我把时间往后挪一挪，是吧？放完假了之后，我再出去玩，这样的话，我既能玩好，也能够啊，整体的价格会不会也会更加便宜一些？那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就在苦恼了，说，哎呀，十一之后天气变凉了，太冷了，那我出去玩是不是限制就更多了呢？好像只能选择海南啊、云南啊这些相对来说会暖和一些的城市。那在这方面，咱们有没有什么路线的推荐呢？
1: 有的，其实很多人想要选择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5: 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6: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

0: 然后咱们就是辽河文化产业带组成的就这一段，
1: 嗯，
0: 可以去完成咱们人口的这个当前的以及就我们民国时期的包括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
1: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咱们河上游营口，河上看营口，就是挺出彩的，是不是？我看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呢，喜欢就去傍晚的时节，尤其是晚上去看夕阳坠海，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对，
1: 是以咱营口现在一个亮点，大家在这个国庆节期间，我觉得这个应该去提前感受一下。好像这个游船吧，如果说没有说大风大浪的时候，它是都是正常通行的。
0: 对对，这个正常，我们是在老港呢，它是11点和下午3点两班，
1: 那是白天的
0: 啊。对，晚上应该是
1: 现在好像是六点钟，对，晚上6点钟，它是根据现在这个季节嘛，根据这个日落的时间。
0: 对，晚上那个六点它是往返。从老港坐到那个老街，再从老街直接再回到老港。就直接。
1: 有没有坐过这个游船？
0: 坐过，就刚开
1: 这趟。
0: 不是，我坐的是白天的。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热门是晚上，因为在你们夕阳坠海有。
0: 对对对，河上感受一下咱们夕阳坠海的这种。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要到老街去啊，老街这个还会有很多的非遗项目，是吧？
0: 对，这个非遗项目就是在老街上，我们从东面到西面，就是我们的非遗项目是基本上是均匀分布啊，有这个我们的1861的银茶呀，陈氏面塑啊，包括在我们的日昌城的大屋子里边有很多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满族刺绣啊，日根觉罗剪纸啊，还有这个木板烙画等等这种非遗项目。其实这个呢，最好的就是我们可以家长带着孩子呢去在这个看这个非遗项目的同时，可以去您这个亲身的去体验。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比如说那个木板烙画，我们可以自己去在我们的非遗传承老师指导下去自己去画一个这个我们的自动手的这种木板烙画，这种体验就更加深入，更加让我们感觉到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更好的去互动，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不仅仅是去看的东西，你真正去实践去感受的话，你就会体验到，哎呦，这个非遗的不容易了，而且它这个高超的技巧了，不是说哎看着很简单，你真正动手去实践的时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不是？
0: 对，而且它能直接激发你的这个兴趣爱好。就是我们看的时候是一种，但是真正就动手感受的时候，哎，就是尤其孩子们会觉得，哎，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想去了解。
1: 其实你像我去过老街几次的时候，可能经常那个皮影戏，有的时候我还真体验过，那挺好，也很受这个孩子们的欢迎哈。
0: 没错，
1: 还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0: 对对对。
1: 这是老街感受一个非遗的项目哈，
0: 而且老街还有美食啊。
1: 美食是吧？
0: 对，像咱们的那个冰淇淋，在那个商仙湖，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经常排着队，非常受欢迎。还有我们的这个肉夹馍啊，还有老街咖啡啊，也非常的有这种情调，所以说也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打卡去体验。另外在老街呢，我们在国庆节呢还会有很多的活动，一会儿呢我们的同志们会具体的再给大家去介绍。那从老街出来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去现在
2: 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
5: 飘香，
6: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7: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将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在这个十一国庆假期的时候，咱们到营口来之后怎么玩啊，给您推荐的一个线路啊，咱们应该如何去感受一下营口的一个秋天啊。在这个今天的三位嘉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是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对外交流与合作科科长葛杰，营口文化艺术中心运营部部长王小棠，文旅集团市场营销部副部长黄鑫，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里将会跟大家详细的唠一唠啊，咱们的国庆期间的游玩的路线呢，有哪些必打卡、必玩、必吃的啊？那么上半段的时间呢，我们的葛科长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你如果来到了大美营口，给你安排了3天的行程，这3天呢，你会感受啊有不同的体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文旅集团市场营销部的副部长黄鑫。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国庆假期，咱们这边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哎，黄部长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营口文旅集团市场营销部的副部长黄鑫。刚才感谢葛科长介绍了一下我们老街还有环山海洋公园的一些常态化活动。那么下面呢，由我来介绍我们老街和新华书店还有团山公园近期的一些特殊的活动。那么我们今天在十一假期期间，我们在老街举办了我在辽河老街向祖国表白的主题活动。那么游客可以参与互动，然后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打卡第几人。其他的呢，然后我们同时在老街还推出了舞狮巡游 NPC 沉浸式互动。那么在中秋期间呢，我们就已经推出了 NPC 沉浸式互动的这个演出，可能在中秋这三天已经有参加的市民游客们已经感受到了。那么我们这个活动呢，在十一期间继续举行。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们新华书店还推出了一些活动。那么新华书店呢，我们除了老街书局，还有我们的石头道店。我们在这个新华书店呢，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一共有五项活动。第一项呢是全民图书特惠活动，包括大众社科、文学名著和少儿绘本等这些活动，我们会享会员88折，会员书店会员在此基础上呢会享受9折。那么红色主题图书专区中秋国学传统文化读物，包括文旅、地理、民俗类活动，均享8折到85折或88折的优惠活动。第二项呢是文具文创非遗特惠活动，我们全场的文具文创办公用品呢会享受85折的这个优惠活动，包括我们的一些书签啊、帆布包这些，均享受一些优惠活动。第三呢是我们的超值特价图书专区，我们在西市书店设置了双节6折好书区，包括一些特价图书，海量的好书，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可以去老街书店，可以去挑选一些我们小朋友喜欢的书类，这些不同的品类都很齐全。然后第四项呢就是阶梯满额赠送礼品的活动，这个呢我们会在活动当中赠送一些比如说纪念的书签、中国风的胸针，或者是说厚的这种国风笔记本，然后还有鸟浪这种帆布包等等。当天大家可以在十一期间可以去书店了解一下。然后再就是呢，我们第五项活动呢是趣味投壶赢大奖活动，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当天在老街书店包括我们这个石头道店都可以感受一下。
0: 黄部长，其实提到这儿我也好奇问一下哈，这个提到这个投壶啊，投壶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形式呢？跟我说一说。
1: 就是我们在这个参与活动当中，比如说我们购买多少多少多少这个文创产品呢，或者图书类这些产品之后呢，我们每个参与活动的可以得5支这个类似于像剑一样这种东西，然后往这个壶里面投。
0: 参与性、互动性特别强，
1: 对，互动性很强。
0: 我觉得孩子们会特别喜欢。
1: 对，非常喜欢。然后我们可以获得孩子喜欢的，比如说书签啊，礼包啊，或者定制的马克杯啊这些的，然后都非常的有这种纪念意义。然后我们这个书店呢，还有一些我们文旅集团的一些文创产品，比如半闲海。台湾这些文创产品，然后都是非常受我们市民朋友们欢迎的，也是代表我们那个营口地方特色的。
0: 我想今天这个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哈，广大听友和观众哈，大家我觉得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啊，就是除了您刚才提到那些都很生动啊，其实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像这种我就想就像的什么，像套圈似的感觉。
1: 然后我们在辽宁团山海洋公园呢，我们的国家级4A级景区，我们也设置了一些活动。第一个活动呢就是猜灯谜大赛，我们也是互动性质的，大家可以互相猜灯谜，猜完灯谜之后呢可以赢得一些好礼。然后第二项呢是国庆 NPC 互动诗词大赛，那么我们这些活动人员呢会身着古风这个服装，然后与游客互相对诗，那么在这个国庆期间既可以就是说参加活动，还可以在这个诗歌方面互相切磋。然后呢就是除了这个诗词比赛以外呢，我们还有古风活动的互动巡演，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不同古代不同的这个着装的一些表演，然后是巡街的表演，非常的就是 好看，然后也非常的漂亮，然后大家可以参与互动，游客可以打卡。然后呢，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是冷焰火瀑布，然后这个呢是非常非常漂亮，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舞狮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来我们的团山公园。

0: 可以领略一下这个风光，然后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晚上这个冷焰火。非常的漂亮。
1: 其实你刚才你看提到了好几个点位，而且活动是特别丰富
0: 的
1: 比如说这个冷焰火瀑布流光璀璨的哈，那么这冷焰火是主要是在团山公园这边，
0: 对，是在团山公园，
1: 它是这个是有具体的时间点吗？还是就是每一天晚上都会有呢？
0: 每一天晚上都会有。
1: 哦，
0: 每一天晚上都会有。
1: 就说咱们现在就是在国庆节期间，你去这个团山公园的话，不仅是白天啊，你可以看一个风光什么，到晚上的时候这些活动
0: 对
1: 也会吸引大家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活动中秋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中秋这三天就是已经有不少市民已经去了，已经看到了。
1: 这个所以说这个国庆节假期现在特别热闹了哈。
0: 是是，
1: 你像说这个飞天宫灯也是在这个团山级公园，
0: 对，
1: 咱们老街是不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晚上说也会有这样类似的活动吗？
0: 对，也会有 NPC 这个巡街的这个互动表演，
1: 哎，
0: 然后是在我们这个老街中间的位置，大概是在那个一笑阁相声俱乐部附近对面，大概在这个中间的位置，而且它是巡街的，它不会有说特别固定的这个地点，但是这个我们会中间有几个点位，大家会在那儿停完后会在一起有表演。中秋期间呢，我们那个巫术馆也开了，然后大家可以感受新疆的舞蹈，然后品新疆的美食。我们国庆期间也会开。
1: 哎，这个真是亮点哈，就是在国庆节期间的话，大家可以不用这个走出营口就可以买到新疆的美食，新疆乌苏的美食
0: 啊。对，
1: 哎，新疆乌苏美食，我想这黄副长应该大概应该了解一下，跟他盘点盘点都有啥。
0: 比如说有一些特色的新疆的小帽子，然后小朋友戴上以后非常的漂亮。然后新疆的乌苏那边的有一些啤酒非常好喝，
1: 乌苏啤酒，
0: 对对对，
1: 品尝过哈。
0: 然后我们现在十一假期呢，大家可以买啤酒，然后与家人一起，比如说撸着串儿，然后喝着啤酒，然后在一家人一起团聚在一起，是非常非常好的。
1: 他应该那边还有一些什么奶制品什么的。
0: 对，有一些奶制品，比如说奶酪啊，或者是这些奶片啊，就都很适合小朋友吃。
1: 他那个展区是在老街的哪个位置？
0: 老街专门有一个巫术馆，大概从老街东侧这个停车场进来，大概可能走300米到400米左右吧，大概在老街从东侧进，大概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位置就可以看到了。非常的醒目。
1: 对，这个在国庆节假期期间呢，大家都老街，你就是从东头走到西头啊，肯定是这个活动也挺多的，
0: 对，是的
1: 啊，而且在这个每一家店铺门前也都感受感受，他们肯定都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节目和美食，为什么吸引大家？
0: 我建议大家是从东门这个停车场进来，进来的先是看到1861的饮茶，我们可以品茶，然后之后往里走呢，会看见我们有一个牌楼，然后这个是古风的建筑，那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然后再往里走呢，我们就到了这个巫术馆，巫术馆再往前走呢，就会看到我们这个就是所有这些热闹的小吃，这个就已经来到我们这个小吃专区了。我们所有像刚才葛科长也介绍了我们这些肉夹馍呀、小龙虾这些，然后可以在中途呢听一下我们的这个一笑阁相声俱乐部，然后还有这个泰顺祥这个相声俱乐部都在这个区域，然后老街咖啡也在这个区域，老石星的银楼也在这个区域，都在一边品尝美食，可以一边观看我们这些常态化这些点位，都是不错的。然后再往前走呢，就到了我们的新华书店，我们的南侧是新华书店，我们可以刚才我讲的这些新华书店的活动，我们都可以参与一下，买一些好书，参与一些活动。然后再往前大概100米的位置，就到了我们瑞昌城，就是我们非遗馆，所有的烙画啊、剪纸啊、非遗刺绣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再往前走呢，就是我们这个冰淇淋店，双福星那个冰淇淋店，然后再往前走一点点吧，大概就到了我们渡口广场这个位置，我们出了这个老街街里就可以奔渡口广场去了，然后就可以到晚上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在渡口广场可以乘船，像刚才葛科长说可以乘船领略一下整个河上的风光。
1: 其实我觉得听了刚才那个黄部长啊，您刚才这个一个介绍之后，我就感觉像是通过声音给大家提前彩排了一下，是不是？
0: 对了，
1: 重要的几个点位已经跟您说了啊，
0: 对对对，
1: 要自己叫亲身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啊。应该是天天节目呢都挺丰富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而且尤其提到老街美食，我觉得我个人挺喜欢那个锅盔的，我觉得挺好吃，挺好吃的，
0: 对对对
1: 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到老街去好好去感受一下，还包括这个团山的公园，
0: 对，
1: 去到新华书店去买几本好书，
0: 是的，
1: 补充一下精神的食粮，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嘉宾啊，营口文化艺术中心运营部部长王小棠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咱们这个国庆节期间啊，咱们明湖广场包括文化。

0: 术中心都有什么一些精彩的活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营口文化艺术中心运营部的部长王小棠，很高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庆期间呢明湖现在的活动。现在国庆期间呢，明湖有两大特色活动，第一个呢是我们的第二届欢乐营口双节奇遇记，第二个呢是我们10月3号、4号、5号在明湖广场举办的明湖同行亲子户外嘉年华，一共现在是有两大特色的活动。
0: 这样的一个活动哈、这个双节奇遇记是什么？具体你跟我们说一说。
1: 双节奇遇记，相信很多朋友们啊，都已经参与了我们的双节奇遇记的活动。是这样的，我们今年的奇遇记活动呢，全新打造了多巴胺色彩的一个骑行护照，在整条的线路上呢，我们布置了10个超好看的电话亭，然后通过这个线路呢，串联了10个营口最美的地标，从营口的老港出发，然后最后到我们的营口文化艺术中心，然后领取我们专属的骑行奖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骑行，一起健身，一起欣赏咱们营口秋日的美景。全程呢，我们打卡集章啊，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有亲子的一个带着家长带着小朋友去参与的打卡，有儿童护照，有成人护照，项目也非常丰富。然后我们在潜龙广场和仙鹤湾这两个点位呢，还增加了打卡墙，拍照特别出片。咱们无论是否参加咱们骑行活动的朋友呢，我们都可以去那里打卡拍照。
0: 其实你提到这个打卡的事儿，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天我去在咱们云云角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说怎么有一个粉色的一个电话亭我这好奇怪这个就是咱打卡的一个点，是不是？
1: 对的，一共有10个颜色。
0: 十个颜色，
1: 对，非常亮丽，都多巴胺的颜色，很漂亮。
0: 这个就是给你提供很好的一个情绪价值啊。
1: 对的，
0: 这个大家如果说走到那个位置的话，在打卡点的话，拍拍照什么的，就像在电影大片一样。
1: 对的，
0: 真的是很好啊，咱们的这种设计。直播间有观众留言啊，说要是没有领到这个骑行护照，还能不能过来打卡盖章吗？那么奖牌这个兑换的截止时间是哪天呢？
1: 好的，可以的。我们是这样的，我们10个电话亭啊，现在是全天对外开放的。我们奖牌最后的领取时间呢是10月8号。所以说我们这个骑行，大家如果领到护照的，不要着急，咱可以慢慢玩，慢慢骑，随时可以到艺术中心领取奖牌。但是如果有的朋友呢没有领到这个专属的骑行护照，咱自己家里如果有一些稍微小一点的本啊，或者是明信片，可以拿到电话亭里自行进行一个打卡。
0: 好，那么就是说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亲子的嘉年华哈、那这个活动具体在什么时间举办呢？也是在艺术中心举办的活动吗？
1: 是的，我们这个嘉年华的活动呢是10月3号、4号、5号在明湖呢连续举办3天。这个活动呢依旧是由我们营口沿海开发建设集团主办，营口文化艺术中心承办，辽宁力行教育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呢全程执行。我们全程非常的专业、正规、有保障，所以大家可以就是非常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们，然后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0: 那有很多家长可能都觉得这个假期带娃出行呢又累又不好玩那咱们这个亲子嘉年华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假期到哪里都人山人海，人特别多。我们这个活动的亮点呢就是大人朋友们啊，可以在我们的明湖露个营、烧个烤，放松休闲，放松双手。然后小朋友呢，有我们专业的老师啊和教练带队，然后一起进行我们的活动，然后边学边玩。因为我们这项活动主要就是有一个研学项目嘛，然后里头有很多丰富的一些课程啊，或者一些小游戏啊，或者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市集，所以小朋友在这个活动中会就是收获很多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非常也建议啊，就是说你也不累，小朋友玩得还好，非常建议大家来明湖参与我们的活动。
0: 咱们这个嘉年华上午呢安排了这个环湖的亲子徒步那么咱们这个徒步一共设置了 几条路线呢，分别适合多大的小朋友来参加？
1: 我们上午的徒步呢，一共设置了两条路线，第一个是3公里的菜鸟路线，它的路非常好走，我们的就是婴儿车也可以推过去，是3岁的小朋友也可以进行报名，然后还有一个路线呢，就是5公里的一个就是例行路线，可以一些5岁以上的小朋友啊进行一些。50以上的小朋友呢想挑战一下子，然后有那个全程有领队有压队还有那个督导，我们全程呢就是非常的安全，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家长放心啊，很多稍微小一些朋友啊就觉得哎呀孩子还小，如果就说不在身边不放心，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放心，让孩子来与我们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0: 你刚才提到了3岁的小朋友就能参加，那一定是那家长得带着。
1: 对，
0: 是是
1: 3岁的小朋友的这个菜鸟路线，家长可以一对一跟着。
0: 一对一跟着。
1: 对，对的。
0: 就是也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享受一下大自然。
1: 对，享受一下大自然。
0: 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教小朋友打绳结啊、户外搭建等等一些？
1: 是的，我们上午徒步完成之后呢，下午就会有6大主题的嘉年华。其中有技能啊、运动啊、艺术、科学、游戏和市集。主要就是让孩子边玩边收获。这些主题呢，有一些教孩子打绳结呀，一些实际的生活小技巧。一些游戏可以跟父母组队，可以跟小伙伴组队，然后还有一些大小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排球。还有飞盘。最后啊，大家玩累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搭建一个小舞台，孩子们可以上台去表演，然后家长呢也可以同台表演。然后我们整个6大的这个主题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就是市集。这个市集呢，就是我们小朋友可以把家里的二手书籍、二手玩具或者自己一些小手作，我们拿过来之后呢，小朋友可以当一个小小的摊主，然后去可以明码标价，也可以以物换物，有多种形式呢，可以让小朋友呢进行参与这个市集活动。
0: 我觉得这个市集这个活动特别好啊，可以充分锻炼孩子这个语言表达呀，
1: 对，
0: 让他这个社交能力得到一种提升哈。
1: 对的。
0: 而这个孩子的年龄有什么限制呢？
1: 这个市集孩子的年龄没有什么限制的，他基本上5岁以上都可以参加，
0: 是吧？我觉得就是谁想锻炼一下自己家的小朋友的话，这是一个挺不错的。哎，这个市集是天天都有吗？还是
1: 对，全天开放，这3天天天都有。对。
0: 咱们这个时间段呢是在。因为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哈，这个活动挺不错的。
1: 对，我们其实一早上我们6点多就去准备了，然后因为他如果参与这个市集的话，可以提前过来我们这儿，就是规划一下摊位，他大概在哪个位置啊，然后我们会提前规划好。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呢，大概在这3天的话，基本上早上6、7点钟就会在。因为他们不是参与活动的人员嘛，他们不是说来参与下午顾客的，他是参与市集的，他就可以早一点过来布置摊位。
0: 大家记住3天啊，是10月的3号、4号、
1: 5号。
0: 哎，因为这个你说具体的每天这3天的活动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有变化？
1: 有变化的。
0: 有变化，就是大家如果哎呦，你看你刚才我听了这个王部长的介绍，就觉得这个活动挺好，我想去。但我想刚才那个活动是具体什么时间点？它有没有一个咱们在哪可以看到的详细的时间的安排？
1: 可以的，是这样的，我们到时候每一个参与的朋友啊，他也会有一个像路书一样的一个路程的规划，然后拿着我们的路书还有集章，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活动的规划就是也会跟随着我们当天的人数，如果比较多的话，也会就是备选了10几种甚至20几种的活动都在等着大家。我们对。
0: 那么就是说大家能不能在这个，比方说你看明天就是国庆佳节了哈，
1: 对，
0: 能不能在这个之前呢，我能提前能预知一下大概这3天的活动呢，我通过哪儿可以看到呢？
1: 可以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营口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公众号，还有我们辽宁研学例行研学的公众号，可以进行有一个详细的咨询和了解。
0: 这就好了，这个大家就方便了哈，因为刚才可能听广播他没记住，或者看这个节目他没记住，但是他可以浏览一下咱公众号上面详细的介绍，那他就做到心中有数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咱们这个明湖这个活动是真的是挺丰富的哈，那么参加了这次嘉年华，是不是还有一些额外的这惊喜的福利啊？如果大家想了解报名又该去哪里咨询，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公众号的一个问题哈。
1: 对的。
0: 听了这个3位嘉宾的介绍，就是说咱们今年这个国庆节真的是节目 非常的丰富啊，活动也挺多的。就是说这个大美营口啊，欢迎大家哈、啊，欢迎大家来打卡。其实是在这个活动期间呢，还有一些可以大家参与的活动啊，葛科长，也参与活动，而且在这活动的。

0: 当中呢，还会有一些相对应的啊，针对咱们的国庆节期间给大家推出的一些特别的活动，葛科长在这里给大家提及说一说。
1: 这里面呢，这里面呢可以向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因为假期呢除了游玩之外呢，其实文博场所也是非常火爆的，所以呢假期期间呢，咱们的市博物馆呀、雷锋文化博物馆，包括西炮台、红十字发源纪念馆呢，都会正常的对外开放。所以呢，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包括我们的家人，都可以在十一期间来咱们的营口市的一些文博场馆呢，去感受一下咱们营口的一些历史文化呀，感受一下。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馆，大家都可以去看。然后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去详细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有相对这个比较明确的开放馆的时间。然后遇到这个，如果遇到天气因素呢，我们会有现场的调整，也会有相关的通知，可以大家可以及时的进行关注。另外呢，在这个十一期间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红旗大集，十月一号到八号每天都有集，
0: 天天都有集。
1: 然后也有这个相应的国庆的主题日，比如说像红歌快闪呀、音乐市集呀、萌宠市集、中医养生、非遗国潮、美食比拼，包括最后一天呢还有这个全民的大舞台。我们的百戏和我们的文创可以一站式进行采购。另外呢，像刚才我们提到像山海广场呢，在国庆期间呢也会有这个嘉年华的活动，像国风巡游啊、光影秀啊、魔术啊、烟火市集呢都会有。另外呢，我们像我们的市图书馆呀、博物馆呀，也会有这个相应的文化展览，比如说那个女子绘画展、复兴文玉库主题书展、建馆七十周年图文展、沈阳山水画家八人展，都就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0: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这个葛科长给我们做的一个介绍，也非常感谢另外两位嘉宾哈。黄部长在这里还有要说的哈。
2: 希望市民朋友也关注我们新华书店、辽宁团山海洋公园及我们营口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公众号，了解刚刚所有活动的一些详情内容。
0: 因为刚才可能你如果没记住的话，咱通过公众号了解会更为详细一些啊。今天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给我们做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和攻略啊。今天咱们把十一营口的游玩的线路啊、必打卡的美食，还有一波精彩纷呈的价值文旅活动、惠民提示呢，都给大家这个介绍了一遍哈。国庆欢迎大家来到河海营口，感受一下滨海金秋的独特魅力啊！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给我们做精彩的介绍。我们再会。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呢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南平里 A 三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

0: 出租房屋，西市区二线于市办事处附近呢有房出租，二楼，59平，三朝阳，家具电器齐全，拎包即住，租金月600块钱，联系电话是13050678866，13050678866。
1: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听首歌曲，稍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 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出租华联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南北通透，3室1厅1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0: 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沈阳广播电视台、
14: 鞍山市广播
13: 电视台、鞍山市
14: 承德、
13: 呼伦贝尔市、
14: 赤峰、
1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5: 葫芦岛市南调区、
14: 锦州、
16: 珲春市、
17: 高梁市、
13: 辽阳
14: 广播、大连广播、
15: 牡丹江市、
14: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8: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2: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9: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20: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21: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22: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9: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2: 联合制作
19: 广播系列专题，
1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2: 和乃至辽南民间成为美谈。1932年上半年，庄河爱国人士华春盛率先在长岭建立起大刀会，随后鞠抗杰和郭殿正也分别在自己的家乡邱家沟、曹家屯组织起大刀会，还请来老师教大刀会的人习武。参加大刀会的人员都不脱产，个人自备红缨枪一支，枪头有1尺多长，两面开刃，锐利发光，拴上很长的红缨，装配上硬木枪杆。1932年9月，长岭庙、邱家沟、曹家屯三个团的大刀会和抗日义勇

0: 军联合到庄盖交界的马家沟苇子峪去打土匪，杀死土匪50多人，捉住90人，而大刀会无一人伤亡。从此大刀会的威名更加显赫，传遍了庄盖两县。同年10月，仅仅一个月时间，大刀会就从原来的3个团快速发展到16个团。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刀会在长岭村召开各团长会议，把大刀会定名为连庄自卫团，成立了总团部，推举郭殿正为总团长，倪元德为副团长，居抗杰为参谋长。到12月庄河土城子战斗前，庄河大刀会已经发展到33个团，总人数超过5000人，活动范围覆盖东起大孤山、西至碧流河的数百里区域。庄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天贵：
1: 住了30多个摊，摊有大摊有小摊，最多一个摊子1000多斤，也有5、6个
2: 冲出去了。冲出去以后，在门外看外面人这么做的时候，里面的人马上把那个门就关上。这有时候呢，他就在外边就没有进来，而在大院之外。接着功夫，他就想跑也好，他就跑不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在这外面就背着我大刀会的队员呢，就团团围攻。
0: 最终，孙秀树被大刀会会员以长矛戳死于墙下。这一战，大刀会共毙伤敌10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战马30多匹，成为庄河抗日史上的经典战例。如今在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日俄侵占旅大物证陈列展厅内，立有一通石碑，静安游击队吴勇士战死之地碑。这块碑原立于庄河土城子，1991年被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征集收藏，2019年被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认定为国家2级文物。这通侵略者所立的石碑，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见证。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爱民：
3: 碑身四面呢都刻有文字，碑文大意是吴勇士跟随所属的静安游击队讨伐匪贼，在1932年的12月16日，同约500名红枪匪激战时壮烈牺牲。由此呢，我们可以得知，所谓的静安游击队吴勇士，就是指日本关东军静安游击队的孙秀树等5人，而碑文中所提到的红枪匪，则是威震敌胆的庄河大刀会成员。
0: 土城子战斗后，大刀会声威大振，总部决定乘胜前进。1932年12月24日，大刀会在红旗铺与邓铁梅部会师，给处于困境的第28路军带来力量与信心。12月25日，日军讨伐队侵占文家街，向邓铁梅所部逼近。邓铁梅与郭殿正等人研究决定，采取进攻态势，把日军消灭在文家街。邓部武装分左右2路进攻文家街，日军退守到文家街后山红花岭东边一条沟里。近黄昏时分，大刀会从中路向日军发起冲锋，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天寒地冻，刀光闪闪，日军死伤严重，一些企图逃跑的日军又遭到埋伏在大路两旁的邓铁梅武装的袭击。此次战役击毙日军少佐1人，士兵5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50余支、军用大车2辆，一辆装粮食，一辆装医药。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爱民：
3: 庄河大刀会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辽东三角地带抗日的核心力量之一。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大刀会成员展现出绝不屈服的民族气节。但因当时敌我实力相差悬殊，土城子战役后，日军又调集重兵实施反复扫荡，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民间抗日斗争只坚持了1年时间，便悲怆落幕了。庄河大刀会创立的功勋将永载史册，并被国人永远纪念与缅怀。
4: 本期节目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制作。
0: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 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 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

0: know you're gonna dig this.
1: Muse 服装工作室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呢，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是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微信同步。自来水公司附近的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年龄不限，公司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 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gonna dig this。招聘西市区招白班出租车司机一年半啊，吉利的集合 A， 500续航，交车地点呢是在五台子平安新居，晚上4:30前交车，有意者电话咨询18840795151，18840795151，张先生。

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作时间是早八晚六，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0: 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相信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游戏不想打，电视剧不追，默默地听着很多伤心的歌曲，熬着一个比一个晚的夜。幸好思念无声，否则震耳欲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如果有以后的话，我想带你去吹晚风，看大海，看日落。一个耳机，两个人听同一首歌，畏寒难逃。

人发消息给我，我看到了，但是没有回。于是在那个瞬间，我就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人对我也是一样的，可以秒回，可以已读不回，也可以不读不回。我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相信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蓝天。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15: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西北风3到4级，八十左右，转4到5级。营口城区是11到20度，盖州10到19度，大石桥8到20度，鲅鱼圈9到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东北风3到4级，8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8到21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0左右，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6: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7: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6: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7: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6: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7: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6: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7: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1: 繁荣昌盛。

0: 沈阳广播电视
1: 台，
0: 鞍山市
1: 新承德，
0: 呼伦贝尔市
1: 赤峰，
0: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2: 葫芦岛市南调区，
1: 锦州，
3: 珲春市，
1: 高粱市融，
0: 辽阳广播，
1: 大连广播，
0: 牡丹江市
1: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0: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0: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4: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5: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6: 义勇军迟滞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0: 联合制作
1: 广播系列专题，
0: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下面请听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制作的《抗战烽火大连燎原，庄河大刀会，威震辽南》。
0: 9·18事变后，庄河各界爱国民众纷纷自发组织起来，数支队伍举起抗日大旗。这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击毙了日本陆军大佐森秀树的庄河大刀会。大刀会英勇御敌的故事在庄河乃至辽南民间成为美谈。1932年上半年，庄河爱国人士华春盛率先在长岭建立起大刀会，随后鞠抗捷和郭殿正也分别在自己的家乡邱家沟、曹家屯组织起大刀会，还请来老师教大刀会的人习武。参加大刀会的人员都不脱产，个人自备红缨枪一支，枪头有1尺多长，两面开刃，锐利发光，拴上很长的红缨，装配上硬木枪杆。1932年9月，长岭庙、邱家沟、曹家屯3个团的大刀会和抗日义勇军联合到庄盖交界的马家沟、苇子峪去打土匪，杀死土匪50多人，捉住90人，而大刀会无一人伤亡。从此大刀会的威名更加显赫，传遍了庄盖两县。同年10月，仅仅1个月时间，大刀会就从原来的3个团快速发展到16个团。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刀会在长岭村召开各团长会议，把大刀会定名为联庄自卫团，成立了总团部，推举郭殿正为总团长，倪元德为副团长，鞠抗捷为参谋长。到12月庄河土城子战斗前，庄河大刀会已经发展到33个团，总人数超过5000人，活动范围覆盖东起大孤山、西至碧流河的数百里区域。庄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天贵：
7: 住了30多个摊，摊有大摊有小摊，最多一个摊呢1000多斤，也有50多百人。
0: 1932年12月16日，日本关东军骑兵第12联队长森秀树大佐率500名骑兵从瓦房店窜至庄河土城子，准备围剿大刀会。郭殿正、鞠抗捷等大刀会领导人获悉情报后，决定连夜行动，歼灭土城子之敌。庄河市图书馆原馆长张德军：
8: 当大刀会打进来以后，把哨兵先干掉了以后，就门就是整个在里边打开了。然后这个森秀树呢

0: 他也不知道情况，他立马他就冲出去了。冲出去以后，在门外看外面人这么做的时候，里边的人马上把那个门就关上。这有时候呢，他就在外边就没有进来，而在大院之外。接着功夫，他就想跑也好，他就跑不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在这外面就背着我大刀会的队员呢，就团团围攻。
1: 最终，孙秀树被大刀会会员以长矛戳死于墙下。这一战，大刀会共毙伤敌数十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战马30多匹，成为庄河抗日史上的经典战例。如今在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日俄侵占旅大物证陈列展厅内，立有一通石碑，静安游击队吴勇士战死之地碑。这块碑原立于庄河土城子，1991年被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征集收藏，2019年被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认定为国家2级文物。这通侵略者所立的石碑，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见证。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爱民：
2: 碑身四面呢都刻有文字，碑文大意是吴勇士跟随所属的静安游击队讨伐匪贼，在1932年的12月16日，同约500名红枪匪激战时壮烈牺牲。由此呢，我们可以得知，所谓的静安游击队吴勇士，就是指日本关东军静安游击队的孙秀树等五人，而碑文中所提到的红枪匪，则是威震敌胆的庄河大刀会成员。
1: 土城子战斗后，大刀会声威大振，总部决定乘胜前进。1932年12月24日，大刀会在红旗铺与邓铁梅部会师，给处于困境的第28路军带来力量与信心。12月25日，日军讨伐队侵占文家街，向邓铁梅所部逼近。邓铁梅与郭殿正等人研究决定，采取进攻态势，把日军消灭在文家街。邓部武装分左右两路进攻文家街，日军退守到文家街后山红花岭东边一条沟里。近黄昏时分，大刀会从中路向日军发起冲锋，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天寒地冻，刀光闪闪，日军死伤严重，一些企图逃跑的日军又遭到埋伏在大路两旁的邓铁梅武装的袭击。此次战役击毙日军少佐一人，士兵5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50余支、军用大车2辆、1辆装粮食、1辆装医药。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爱民：
2: 庄河大刀会是东北抗日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辽东三角地带抗日的核心力量之一。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大刀会成员展现出绝不屈服的民族气节，但因当时敌我实力相差悬殊，土城子战役后，日军又调集重兵实施

0: 节目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制作。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目标五八。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

0: 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
1: 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蜜，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生。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3，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还有951的视频号、抖音号同步音视频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此时此刻，你正在通过我们的电波，可能感受到的都是一份很燃、很热、很热情的意思哈。
1: 对，
0: 热烈的一种情绪。
1: 嗯，
0: 就是这个节日的到来，好像是每个中国人藏在内心深处的一种自然的反应。
1: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和大家说，今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的心情是截然不一样的啊、哦。就是你在想，哎，昨天还有一天了，哎，今天这种幸福感就来了。就是今天晚上你在想，哎呀，我们明天安排的行程，今天晚上好好准备，然后就出发了。
0: 嗯，
1: 你出发呢，不管是出省啊，你出国呀，还是在咱们营口市内呀，是不是？你的心情马上就是叫心花怒放的感觉。
0: 对，当然这个节日不同于其他的节日，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是装满了对祖国母亲的一份深深的祝福。比如说昨天大家就已经注意到了，咱们有一些街路上呢，五星红旗已经插上了，所以给这个节日呢就增添了更多的不一样的色彩。今天晚上的三色方向盘也将会和大家一如既往的进行一波互动，这个互动呢是在17点之后，已经连着有7-8年的时间。
1: 嗯，
0: 每年的9月30号的三色方向盘的晚高峰时段，我们都将会邀请所有的朋友们通过电波点燃全程共唱一首歌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这首歌自然就是《我爱你中国》。通道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发送语音过来，唱一小段就够了。无论您是用美声、民族还是通俗的方法，我觉得都不影响，
1: 也不乏有跑调的这个方法，都可以啊，
0: 都可以
1: 表达我们的感情，
0: 只要你的感情是真挚的。朴素都没有关系啊，就不需要有伴奏。你自己交通局这个路口和二线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包括像在老大润发的这个位置啊，现在车流量都是非常不错的。四线金牛山大街呢，东西走向现在也是同样啊，我估计在这个灯控口的位置最多需要两个信号灯，大伙儿都能够正常的通过了。三线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叉路口，通过视频画面我们来看到，就是南北方向的学府路通行情况也是比较顺畅的，等待的周期呢都不需要两个。那么相比较而言呢，就是渤海大街东西走向，特别是从东向西方向，在少宁宫这个路口大概是需要等两个信号灯能够正常通过。

三线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南北市府路上通行的车辆现在也都是比较正常的，没有这种压车堵车的情况。东西走向的渤海大街在路口这个位置呢，稍微的滞留了一些车辆，但是并不多。现在是东西正好放行的这个时间，我们能够看到车辆呢都是非常有序的在这儿呢通过啊，也没有出现压车的情况。

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叉路口也特别的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两天呢在这儿哈，应该是快过节了，所以说会有一些外地的车辆会来到营口，所以对市府路和中心街这个位置的进左禁止掉头的这个事儿呢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偶尔也会看到有车辆呢出现了禁止啊，就是不让左转，但是左转的情况不让掉头，出现掉头的情况，那么像这样的问题呢就会被处以200元扣3分的处罚。你说200块钱买点好吃的多好啊。

0: 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生。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4，接下来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这一节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从明天开始呢，会有一些法律法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首先呢，是关系到了我们的住房的问题，首套住房的房贷可享贴息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发布，明确10月1日开始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购买首套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的，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的期限最长5年。这项法规呢，说到的是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方，需要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10月1日开始施行，明确医师在开具麻精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向患者或经办人告知麻精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精药品处方，需要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第三件事呢，跟我们的出行啊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说到的是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首个国家标准，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10月1日开始施行，规定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志以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核心基础功能方面涵盖了低电量提醒、防夹，包括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的功能要求。下一项规定呢，提到的是电子坐便器、电热毯执行新版的3C 的规则。国家认监委发布公告，针对电热毯、电子坐便器等产品的特定安全风险、生产工艺特点和行业技术水平，量身定制认证实施规则，将家电大类各种产品呢，共用一个规则的模式，转为每种产品独立编制认证实施细则的精细化管理方式，也是从10月1日开始施行了。另外的一个规定呢，提到的是各类行为当事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10月1日开始施行，当事人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者是其派出机构下列的行政处罚之一的，应当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业务许可证，取消或者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是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等6类行为的当事人，也将会列入到名单。

0: 项规定呢，我觉得大家也会比较熟悉啊，就之前我们也经常会进行这样的一些治疗，说到的就是针灸，有三项针灸领域国家标准将会实施了。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第四部分，一如既往的和大家互动一个环节，就是全程共唱一首歌，这首歌呢就是我爱你中国，用我们朴素真诚的歌声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的爱。无论您是多大年龄，无论您
1: 日可想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

0: 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劲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
3: 发送到951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营口人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啊，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爱。您只需要发送20秒到30秒的语音就是可以的。
4: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5: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4: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5: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4: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5: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4: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5: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6: 繁荣昌盛，永续

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0: 17:13，欢迎朋友们继续在今天下班的路上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今天晚上的后风时段，我们要把歌声送给亲爱的祖国母亲，所以正在通过951的电波邀请朋友们，邀请951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语音演唱我爱你中国，有伴奏也可，没伴奏就是你纯粹的清唱可能也能够表达你的这份心情啊，20-30秒都可以，大家在酝酿之后呢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发送过来语音了。
1: 而且你会发现咱要是现在有机会清唱一首歌，哪个平台是不是，而是党媒发我们的这个清唱的这个纯净的声音，是不是也是一件挺骄傲的事儿啊？
0: 是，而且你在车厢里面，或者你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当你的歌声从电波里面传出来的时刻，你是会感觉到很不同的。就是尤其是你今天演唱的是我爱你中国，你可能都会把你自己感动了啊，我们正在期待大家发过来的这个语音条。那么等待朋友们的这个时间，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讲，在11期间，如果你并没有远游的计划，你只想在我们家门口去转一转，那么有一个打卡地真的是得去啊，
1: 看鸟浪吧。
0: 对，是说的就是，
1: 不仅出大片而且特别的开心。
0: 鸟浪广场。那么鸟浪广场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要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了。
1: 我们看一下，首先观鸟浪的时间，最好的时间那就是明天吧，明天5:10。然后我看
0: 5:10你得起个早啊，朋友们，是早上的5:10，
1: 咱们要下午就17:00了啊。然后10月2号呢是5:50，10月3号6:40，这10月4号人能多呀？7:50，
0: 早晨。
1: 10月5号人更多，9:20，10月6号你就约上朋友一起来，早上睡个懒觉，撑个懒腰，吃个早饭，然后11点去看鸟浪。要说10月7号这时间是最好的，12:20。
0: 对。
1: 然后最好是看完了，然后照完了相，录完了视频，发到朋友圈，发到你的个人媒体账号，然后你跟朋友们吃烤肉，满满的回忆，是吧？
0: 是。
1: 哎，
0: 这个时候。

0: 定要记住多带两条纱巾去，在那个地方啊拍几张照片。人讲啊，说你怎么能够让你的日子变得更不同更有意义呢？你就是要给他留各种各样的一些照片呢。
1: 对，然后呢再有闲暇的时间你再看一看。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到我们营口市各个你觉得可圈可点的啊，然后比较有特色的场景你去拍照，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原来我们城市这么美啊，就是什么地方出大片，你拍的地方你开心的地方就是出大片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选的就是营口鸟浪广场。
0: 对
1: 啊，而这几个时间啊，我觉得刚才我这个播报完之后我记住了六号和七号的，因为那个时间是刚刚好。
0: 对对对，然后不冷不热，这个时候还不需要你起早，大家呢约上家人。其实如果家里面有老人的话，也特别建议朋友们就是带上他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就是什么叫乡土乡愁啊，你会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哎呀，你脚下的这片土地对于你个人来说多么的重要哈，而你心里面也会对他有无限的一种爱。当然如果说儿女不在身旁，然后呢咱开车去还不太方便啊，那么交运集团公汽公司还专门安排了这个去往营口鸟浪广场的公交专线，大家也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同样包里还可以带上多条纱巾到那儿去一起开心一下啊。
1: 好，就像我们常常说的，很多年没有回自己的家乡了，其实你可能有一些忘了，但请你记得家乡的一草一木都记得你。那我们怎么回去呢？怎么去看呢？首先我们可以选择自驾导航营口鸟浪广场，广场配套免费停车场，记住俩字啊，免费。假期出行优先推选。然后呢就是公共交通，观鸟季节的这个观鸟季节假日九路二三六路公交区间延长直达鸟浪广场临时站点，就是这个季节这个公交车就有两路，然后是直达站点的，就让你觉得很方便啊。另外呢就是出行装备建议，出行的装备呢刚才莹姐说大家披一件衣服啊，然后还有那个大长的丝巾，这样方便大家照相。你拿了五个丝巾你是不是就照了 五套相了，你觉得这换了五个服装了哈。然后如果您手里要是有斜望远镜啊，就是那种比较简单的啊，就是比较戴起来比较简单的，然后近距离观察探图小鸟，这也挺好玩的。摄影爱好者呢那就不用说了，您一定会备好长焦的镜头，同时呢海边的风也比较大，早晚呢比较凉。其实呢晚上我们在十月七号之前还没有更大的就是更漂亮的鸟浪啊，这个时间。那么早上是有的，刚才我们说了是早上五点十分就有，那这两天如果大家早上晨练的时候你会感觉早上的气温还是挺凉的啊。那么你要是早上也就十月一号二号三号这几天你要去鸟浪广场的话，那就其实穿个小薄羽绒服都没有问题啊，然后再带个大丝巾，这样就可以很好了。同时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看鸟浪嘛，您尽量选择素色的衣服，避开大红啊亮黄啊这样色彩比较艳丽的，这样你可以减少惊扰候鸟。我们可以说呢是文明观鸟守则，然后守护候鸟驿站，所以咱们做一个文明观鸟人这也是很重要的。咱之所以迎来了这么多年哈，一直咱们有营口的鸟浪的奇观，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每一个市民的就是这种爱心的守护。你每一次去不让你穿彩色的衣服，你非要把它大红大绿的穿去，对吧？不让你乱喂东西，你偏偏要在那乱喂东西，这小鸟不就吓跑了？这感情没法处了。但人小鸟行，营口人挺实在的，处处看吧，哎，觉得发现这人啊，这感情越处越近，越处越近，不走了。是不是？
0: 而且小鸟呢，它也会招呼它的伙伴们，就是你看。生物就是这么的神奇，它会有自己独特的一种语言方式奔走相告。那为什么这些年来咱们鸟浪广场的小鸟越来越多了？那不都是人家小鸟把它的亲戚朋友都招呼了一路同行吗？而且这两天啊，咱们的市民朋友还细心的发现了，在营口鸟浪广场呢也正在种植剪棚草。这个剪棚草的学名呢叫赤剪棚，也是三年前我到那儿的时候呢就了解到的。就赤剪棚这个草呢它生命力特别强啊，哎，你就说在那个盐滩海水盐水这样的一种恶劣的条件下，它就能够顽强的生长，它能够生长的就特别的旺盛。那为了让红海滩的这个滩涂呢面积更大啊更好看，所以现在政府呢也正在投入啊往里面正在种植

0: 这个简鹏平台上发过来的这个语音啊，我们正在跟大家互动的这个环节呢，叫全程共唱一首歌。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明天10月1号我们将会迎来祖国母亲的生日。那么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表达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呢？对她的爱是不需要隐藏的，你可以大大方方地表达出来。所以每年的这个时间，只要我们的节目在直播，通常我们会拿出一点时间，请大家邀请951的朋友们，用你自己的
1: 方式，
0: 用
1: 你声音自己的这个声音去表达对祖国的这种热烈的爱。
0: 是的，就是用你的好声音表达出你的这种情感啊。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接收你语音的这个通道，所以欢迎大家伙呢把我们的这个好声音、好情感表达出来啊。我们也将会通过电波和大家共同分享。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娜娜的演唱，
1: 掌声有请。
2: 有一天，这首歌会变了，变成了树上的枝桠，和我还一点点的歌唱，它如同我的声音。
1: 别说啊，你就是听惯了那种比较，就是那种。全是后期可能是制作完成的，然后听了这样的一种就是没有滤镜版的声音，还是依然很亲切。
0: 当然了，我觉得听着这样的声音，它就是能够直达你心灵深处的这种声音。
1: 嗯，
0: 它就好像是我们邻家的一个弟弟啊，邻家的一个妹妹，邻家的一个好朋友，他发自内心的演唱。所以后来我们会发现，朴素的爱是最有力量的。刚才我看这个微信名娜娜，
1: 嗯。
0: 结果演唱的好像不是娜娜吧，
1: 我也考虑到这个，后来我想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声音可能是有一点嘈杂的声音。
0: 哦，明白。在车里面，
1: 然后所以对在车里面，所以说咱俩的感觉是一样的。后来我仔细一想，应该还是娜娜。
0: 那到底是不是娜娜？娜娜你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一下。但是我能够想到，就是此时此刻刚刚给我们发来这个语音条的朋友们，在车里面的你的这个表情我似乎都能够看到，那一定是无比的开心呢。
1: 对，
0: 特别是你的车厢里面的收音机里传出了自己演唱的这个歌曲，那一刻你会感受到很神圣，就今天你会因此而感到特别的开心。就是当你心中有爱，你可以表达出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能量确实是很厉害的啊。
1: 对，
0: 所以欢迎朋友们啊继续发送过来。
1: 而且娜娜都没有想到，哎呀，我的这个声音在电波里放出来是这样的，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娜娜。
0: 来
1: 啊，这个是未来啊，来咱们听一下。
0: 未来来吧，我们再听听他的这个演唱的版本。哎，刚才这个朋友他唱的是
1: 我爱你中国慈祥的母亲，应该不是你说的那个。
0: 杨迪现在也是啊，
1: 就是，这个应该是不是汪峰的那首歌？
0: 对
1: 吧，
0: 就是控制不了，就是对祖国的这个爱你就控制不了。刚才杨迪老师
1: 控制不了，咱就释放。
0: 叫释放，
1: 你都明天快放假了，你今天对还不释放一点，你啥时候释放啊？
0: 但是你唱刚才的这个也特别好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更熟悉的，就是我爱你中国。
1: 我爱你中国，哎，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次机会啊！从来没有在电波里啊轻声放出我的歌声。
0: 不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我没事的时候，我只要走在路上，如果我想唱歌的话，我一定哼唱的就是这首。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这个嘴里面我就一直在哼唱。有一天在咱们这个走廊里面走路的时候，就是保洁大姐就听到了，说：“哎呀，红影啊，你不仅说话声音好听啊。”你唱歌也好听啊。其实我就是反反复复的唱这个歌，你没有意识的，你就随便的你就溜达出来了。所以如果说问所有的中国人，如果他只会唱一首歌的话，那这首歌应该是
1: 我和我的祖国，
0: 是吧？
1: 我爱你中国，
0: 包括国歌，大家应该都会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是就是藏在我们骨子里的这样的一种信仰。
1: 是的，如果大家觉得你平时啊在车上也好啊，跟朋友在一起，就是你愿意哼唱哪一首都能够表达对祖国祝福的歌曲，你都可以发过来。你觉得你这首歌特别的拿手啊，清唱跟原唱的差不多，你就让我们感受一下。好，未来
0: 娜娜还在车里乐呢，然后在想，还难道还有人比我唱的好吗？
1: 也不见得，来看一看吧，试一试。
2: 我爱你。

0: 山光雨，亲爱的母亲，
1: 深不深沉？
0: 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

0: 偷摸唱的，你喵悄唱的，我觉得你还可以再放开一点哈。他声音多低呀、啊，属于那种哈中低音，一般人很难驾驭的。未来
1: 你就说你要是配一个就是伴奏啥的，你这伴奏都抢戏了，现在没有任何人跟你抢戏，你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所以你就大方亮相啊，然后尽情的展示你喜欢哪一首歌，你去表达对祖国的祝福，你就唱。
0: 对，娜娜留言了，说是我本人，哈哈 我特意停车唱的。
1: 他能够明白我们俩说是娜娜吗？嗯，是娜娜。这个里面的含义是什么？
0: 是，对，我爱你中国啊！就今天我们大家不由自主的，
1: 这是汪峰的那个吧？是不是？
0: 对，这个是、我刚才放的，好像也是。哎，这个对，就是现在请大家唱这个。对，是这个，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为了方便大家演唱，你可以先听一下啊，17:30之后，你把车停在路边，你吼两嗓子。

0: 庙殿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

0: 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17:38，三色方向盘第三节，欢迎下班路上的朋友们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伴随着我爱你中国这个悠扬的歌曲，我们也继续的啊，向951的朋友们发出邀请，不用不好意思，把你演唱的我爱你中国无论是哪个版本的，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平台 YKFM951， 我们一同来去欣赏您的原汁原味的演唱，以此呢来表达我们对祖国母亲的一份深深的祝福。那么在等待大家这个发来语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跟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不假期就要到来了吗？有的朋友们安排了非常丰富多彩的出行的计划活动，当然有的朋友说这七天我不想去哪儿，我就想宅在家里面，然后呢我做一些好吃的，吃完之后呢我就躺着，
1: 太幸福了。
0: 哎，我躺着的时候呢，
1: 我就看他们是怎么堵车的，
0: 我就看看手机。哎，我觉得这个生活呢也特别的舒适，我就不想跟他们再去挤了。当然这种安排不是不可以的啊，就是非常的休闲松弛，没有那么赶，会让你的身体呢得到一些放松，没有那么多的压力。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说你吃完了就在那躺着的时候你就刷手机的话，那就要跟你好好的唠一唠了。
1: 这两天有一个热搜的新闻，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啊，就是有一个男子啊，50多岁，然后呢他基本就是天天刷手机，然后在8小时以上，最后他得了一个血管性老年痴呆，就是他的大脑，他本来是40-50岁嘛哈，然后结果呢就是医生一检查，他的大脑已经80岁了。我觉得这个虽然可能你看起来是个个案啊，但是大家在看手机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比如说40岁以上的朋友们都会说，哎，我这个记忆力啊真的不是很好，就想说点啥来着忘了，就是你经常会有这种忘事儿。除了一方面是因为你的年龄让我们的大脑或身体机能慢慢的减退，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天天都在看手机，而且时间也比较长，包括其实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同事都说，啥时候是我自由的时间，把孩子这个终于忙活完了对吧，这一刻躺在床上，哎，一定要刷会手机。以前咱们还看开玩笑的说，谁还没被手机砸过嘴唇啊，是不是砸过鼻子呀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想大家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手机是在偷走我们的快乐，
0: 对，就是它在消耗你的时间，而且手机呢它把我们的大脑都给格式化了，明明你原来这个记事儿、记电话号码你就用你自己的大脑是挺厉害的，可是后来呢由于你天天在看这种碎片化的新闻，也就把我们的脑子格式化，你想再让它主动的去思考和记一些东西越来越费劲了。所以说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应该和每一位朋友都是相关的啊，就是发出一个警惕的信号，就是每天刷手机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你会越刷越

0: 其实抑郁呢，我们说就是没有产生快乐，所以刚才才说刷手机实际上是偷走了你的快乐。
1: 对，
0: 因为你刷完手机，你突然如果把它停止下来，你一闭眼睛一想刚才我干嘛了，你会发现你觉得过得很空虚，你甚至觉得后怕，怎么我这一个小时，本来我今天起得挺早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况莹姐啊，就包括我有的时候就是哎今天起得早一点啊，5点钟本来我第一件事想起来锻炼一下身体，对吧，心想哎我就刷15分钟啊，
1: 结果
0: 6点了，
1: 刷了一个小时，
0: 对，就这个一个小时怎么那么快呢？然后当时也觉得挺后悔的啊，然后甚至有点小内疚，为啥你第一件事不起来马上去做呢？
1: 是，
0: 所以我就想起了现在就是你很多书啊都会就告诉你啊，你要想自己有所改变，就是立即去做，马上行动。
1: 对，所以啊，咱们还是回到这个手机的话题上，那每天到底你会沉浸在社交媒体多久呢？如果每天刷手机超过了2.5小时，你就特别容易抑郁了。那你看大多数的人超过2.5小时，这个是个很容易就超过
0: 很容易达成的一个时间，
1: 对吧，就是你早上晚上加在一块，人说的是累计的时间，你超过了2.5小时你就特别容易抑郁了。今年8月有一项由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和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成年人长达11年的数据，发现呢，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我报告的抑郁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联。相关的成果也发表在了《自然》杂志子刊《心理健康研究》上。那么这个研究啊，它是对18.3万名18到70岁的美国成年人的数据，采用了计算机模型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参与者自我报告的抑郁呈正向的关系。在11年的时间里，自曝抑郁比例由15%上升到了22%。每天使用时间超过150分钟，刷得越久，风险啊，我们所说的风险就是抑郁的风险就越高。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会想啊，150分钟是多长时间呢？就是2.5小时啊，你每天你就得计划着来了。如果你累计刷手机的时间，你就不应该超过2.5小时，否则的话可能确实会带来这种抑郁的风险。倒不是每个人必须要抑郁，你自己反省一下，就是你看完之后确实你发现没有什么收获，
0: 没有，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荒废了的感觉，
0: 是
1: 浑浑噩噩的感觉，是吗，
0: 所以你连滚带爬的起床了。你起床之后呢，朋友们千万就别刷手机，第一件事儿就是起来抻抻胳膊抻抻腿，喝一杯温水，你想锻炼你就锻炼，然后早上的时间最好就是看书，你看一个小时，然后你就起床，然后你再运动。紧接着你简单的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因为比如说不管是单位有的时候有信息啊，家里的群发个信息啊，咱们也要简单的浏览一下，但是你千万别坐在那儿就开始刷，你只要一刷上你放弃，你的时间就溜走了，所以你把最重要的事情你马上做，就我觉得就是在家里写4个大字啊，立即行动，马上开始，啊，就是对自己呢是一个时时刻刻的提醒。还有，知道人为什么现在吃饭不香吗？特别是比如说，就咱们就家里这几个人吃饭不同时。你就我自己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哎，我手机一支，
1: 啊，对，
0: 饭一吃，手这个视频一滑。哎呀，这是再盛点，你觉得这种再盛点的就不一定你是非要觉得这个饭菜香，是因为你想在这种感觉你再看一会儿，对吧，
1: 是
0: 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还好，就特别就是你他吃完了你吃完他吃，就自己哎终于是自己吃饭的时间，然后紧接着呢全都忙完了你又来一圈，所以干扰他的消化系统，
1: 而且你糊里啪涂的那种的，
0: 睡觉前你想不想好好睡觉啊，就是就是啥事儿没有了，然后你躺
2: 抢和田玉手把剑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3: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1。

0: 3333。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

0: 一首歌，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啊，正在收听我们的网友节目的网友，一起用歌声为祖国送上祝福。也就是无论您在哪里啊，街头巷尾呀，家中的窗前，只要您愿意。应该是他发了两段啊，我们来听一下。
1: 我

这个是妈妈还是爸爸说，说唱到一半啊，这个电话就打来了，说小朋友情绪崩溃了哦。然后妈妈代替小朋友呢，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在这里呢，主持人阿姨呢也想对小朋友说，你的歌唱得非常的清脆，说我追随的光是一束红色的光，所以我追随的光是五角星的光，是少年的肩上呢就扛起了对祖国的这份热爱，说盛世繁华由我担当，小朋友将来长大呢也一定会成为一名对祖国有用的人才啊！歌声传万家，童心贺华诞，也祝愿我们的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如果你还有歌曲想表达，用歌曲来表达一下对祖国的热爱，那您现在呢也就可以唱起来。好，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我和我的祖国》。来看一下龙飞，他说十七中智泉街路口啊，这个车这样停在了马路中间，而且是十字路口的马路中间，这个是咋回事呢？声声祝福季家园，岁岁平安庆盛世，祝福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当然也欢迎呢虔诚的朋友共同加入，用歌声告白祖国，歌声响起，那就让我们一起为祖国祝福，万家同唱共贺。

没啦，我还想继续听一下呢，这儿比较短啊，说歌声啊不分长短都能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因为每一份歌声都是最真挚的祝福，所以让我们共同唱响歌声传万家，同心祝家国，祝福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盛世永昌。同时呢，在这里我们也想说，不管您身在何处，此刻您打开了收音机，就让我们用歌声献礼祖国，因为每一份歌声都是最真挚的祝福，让我们共同唱响。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

0: 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柱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

0: 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8: 收听九五幺，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

关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步，拿出手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白天逝去之际，黑夜降临之前，属于晚霞的时光是最适合一个人静静待着，放空自我的，在微凉的风中感受内心深处的波澜，逐渐的回归平静。

而人生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被按下快进键，时间会突然加快速度。这些年也越发的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晃眼就结束了。晨之游园惊梦。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学生时代我有看过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芒果街上的小屋》，主人公是一个想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小女孩。故事讲的就是她一家寻找自己的寄身之所的故事。当然最后她的梦想实现了，他们一家住进了舒适的小屋。这首歌来自赵雷，小屋。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美
3: 专业徽派工艺，定妆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

0: 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生是永远不会辜负你的，那些转错的弯，那些走错的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那些留下的伤痕，全都会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
0: 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险，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
5: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只记我们心。

时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

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并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

当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是。

年少的情愫，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大概不知岁月长短的日子仅仅停留在童年吧。那个时候总觉得岁月绵长，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无论是等待中午十二点的动漫世界，还是消磨一个下午去河中网鱼。时间在那个时候仿佛是一位老者，行走缓慢，步调轻柔。而人生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被按下快进键，时间会突然加快速度。这些年也越发的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晃眼就结束了。晨之游园惊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学生时代我有看过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芒果街上的小屋》，主人公是一个想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小女孩。故事讲的就是她一家寻找自己的寄生之所的故事。当然最后她的梦想实现了，他们一家住进了舒适的小屋。这首歌来自赵雷，《小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

就算跌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

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

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5: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百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2: 霸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刘秀跳下山涧，当时苏宪心头一惊，哎呀，这个本来以为啊，这刘秀在悬崖边这个地方，那真是插翅难逃，想活捉他，先拿刀吓唬吓唬，然后伸手把他抓过来。没想到这刘秀这么点一个小孩子，他有如此的胆量，是宁死不屈，他跳下去了。他这儿正这么想着呢，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大概是自从有历史以来，这样的事儿也就一次。说什么事儿呢？猛然间就见刘秀骑着老虎飞起来了。那说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就在这个山崖下边啊，没到井底下，是半山崖有个小平台，一只斑斓猛虎横卧在这个地方，他晒太阳呢。刘秀一跳，扑的一下子就落在老虎身上了，把老虎吓了一跳。这老虎还琢磨呢，我是兽中王啊，这是谁呀？哪方妖怪竟敢骑在我的身上？他这一惊飞脚，这老虎就在南坡山崖这个半截处往起一旋，那老虎那一旋该有多大的劲儿啊，啊呼飞起来了，直接奔北面的山涧呢飞过来了。北面这个山峰呢叫镜子峰，老虎驮着刘秀唰一下子就跳到了镜子峰顶。当时苏宪在对面山崖处只看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喊了一句话，呀，妖人刘秀。这老虎驮着刘秀是往镜子峰上一来，惊魂未稳，脚步未停，斜着就往山坡下跑。刘秀就感觉到是两耳生风，由于老虎跑的这速度太快，他就看着的很多树木都往后倒，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啊，绕绕绕绕绕绕，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跑了多远的道路，最后把老虎累得跑不动了，老虎站住了。这段书叫刘秀跨虎登山走南阳。您说跑了多远？就这一阵跑，老虎带着刘秀来到了南阳，这已经是河南地界。前文书咱说了，窦丞相嘱咐刘秀说是让他出潼关以后奔南阳访查一位老隐士老高人，叫严光严子陵。你看，没想到这老虎驮着他呀就来到这个地区了。这个老虎往这一站，也跑乏了，跑累了，他站下了，刘秀下来了。他看看这老虎，刘秀拍拍他那脑门乐了，哎呀，多亏大山猫啊，要不然我刘秀就死在苏宪手中。他还以为这是大山猫呢。你看这老虎还没吃刘秀，要不现在这个科学家们呢已经判定出来了，正常的老虎不吃人。说那老虎不吃人还正常，哎，对，吃人的老虎啊都是做了病的，或者是被人打过惊吓过的，见着人以后感觉到有危险，他这才吃人。刘秀嘴里边叨叨咕咕的，大山猫啊大山猫啊，你救了小王我，如果小王我以后有一步天下能当皇上，我就封你为兽中王。说着话，刘秀在这老虎脑门上还写了个王字儿。没看现在那老虎脑门上都有王字儿吗？那就是刘秀给写出来的。当然了，这都是传说，

0: 你看吧，这老虎见刘秀在脑门上写完王字，他还摇头晃脑拧动身躯，哎，一转身他走了。刘秀这才长出一口气，往四下看看，准备赶路，可是猛然间就听着周围有马蹄声，有刀枪碰动的声音，哗呀！刘秀这心思刚稳当一点，现在这心又提上来了，刹那间就见也有二三百号人把他给团团围住。为首有一员老将，70多岁，骑在马上就好像掉牙的猛虎，搬了脚的苍龙，头戴银盔，身披银甲，白面银髯，手中托着一把钢刀，冷着脸看着刘秀，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打量刘秀也得有70-80眼。刘秀再看其他的人，好像是什么占山为王的那类人。你看刘秀，别看跟这占山为王的没打过交道，但是最近这一阵子他老让莽兵莽将追杀，因此一瞧这伙人，他就看得有点不同。他正看着呢，就听这员老将冷冷一笑，呵呵呵，小娃娃，你驾虎来此有何贵干？刘秀一听，什么驾虎？哎呦，刘秀这才明白，原来刚才骑的那是老虎啊。这刘秀听着对方这一问，他往左右看看，已经瞧不着老虎了，向上一拱手，老将军，小王汉殿下刘秀遇您有礼。那说刘秀怎么一下就报出自己真名实姓了？刘秀在别的地方不他老报自己叫窦安郎吗？哎，你看刘秀小，他有自己的心眼儿。刘秀一看这些占山为王的，即使不是莽兵莽将，但是他们拦路打抢，断道劫财，说不定伤害我。我说我要叫窦安郎，是一个寻常的小百姓，他们呢恐怕就要虐待我。反正他们不是王莽手下的，我就莫不如报出我是汉殿下刘秀。他们一看我大大小小也算个人物，说不定就能够宽待于我，网开一面，我就能逃生。没成想刘秀把这名刚一报出来，马上这员老将提马就向后一闪，哒哒哒，什么？你说你是哪一位？老将军，我是汉殿下刘秀。你可是王娘娘所生的汉殿下刘秀吗？不错，我娘亲正是平地的皇后王娘娘，熟字说她老人家叫王凤英。哎呀，这员老将一听是滚鞍下马，撩袍跪倒，不容分说，命手下这些人扶着刘秀赶紧到旁边一座高山，进到居玉分金亭泡茶落座，下边就准备饭菜。刘秀一看，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自己把真名实姓一报出来，这位老将军对自己怎么如此客气？老人家，不知您大名怎么称呼？唉，说来惭愧，要说起我呀，千岁您不一定知晓，要说起我的侄子，可能您会知道。哦，刘秀一想，大概人家侄子是个名人，那您说说，那您的侄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呢？要说起我的侄子来，他现在名头可极大了，他乃是大兴国皇帝那个莽主万岁驾下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官拜三七王，叫苏县苏望高，我叫苏成苏子敬。哎呦，这刘秀一听差点吓得打这个椅子上出溜下来。刘秀琢磨，就这一路上啊，苏县打长安城追得我潼关，打潼关城里追得我坟地， 从那个坟地又把我赶来赶去，赶到跳山崖，险险的呀摔死，多亏老虎带着我来到此处。没有成想啊，竟撞到了那个苏县的叔叔这儿了，这可怎么办？一看刘秀面露惊慌的神态，老将军苏成赶紧冲他摆手：“千岁，您不要担忧，虽说那苏县是我的侄子，但是我们两个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1: 啊。”老将军，此话怎讲？
0: 千岁，那么请您随我到聚义厅大门处瞧瞧。
1: 你看刘秀刚才进来时候啊，还没看清，现在人家领着他往外一来，用手一指，他抬头一看，这回看着了，就见夹杆石上两杆大旗，这两杆大旗其中一面有几个字，叫奉旨造反，另一杆大旗上也有几个字，写的是灭莽兴汉。刘秀糊涂了：“老将军，灭莽兴汉我明白，您呢虽然说是苏县的叔叔，但是和他不是一个路上的人，你要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但是奉旨造反怎么讲呢？”“
0: 哈哈哈哈，千岁，请您随我到里边，咱们一边吃一边喝，我一边跟您介绍。”“
1: 那好吧。”
0: 这些人又来到里边，呵，酒菜都摆好了，刘秀也真饿了，狼吞虎咽，可是他还惦记呢，他不放心呢，这个苏成到底是什么来路啊？千岁，你看没看着奉旨造反这几个字儿？这是王莽亲手所提，我是奉他的旨意造他的反。
1: 刘秀就更糊涂了，弄不明白了。
0: 咱们书中介绍，原来苏老将军过去是汉平帝刘看驾下的一员武将，王莽一篡位了，而且是他侄子苏宪保着王莽篡的位。当时他大骂王莽，骂王莽为莽贼。他一想，我身为汉将，我一骂你，你把我杀了也就得了。不过苏宪自幼在他叔叔跟前长大，他没爹没娘，叔叔就跟他亲爹一样。你看叔叔一骂他莽主万岁，那莽主一怒把叔叔杀了不就完了吗？苏宪赶紧跪下求情。当时王莽乐了，跟这苏成说：“说我看在你侄子的份上，我饶你不死。”这苏成老头还特倔，姓王的，你饶我不死，我可不饶你，只要你不杀我，我就造你的反。王莽伸手就写了几个字，唰唰唰，奉旨造反，你拿着吧，我不杀你，我就看你能反到什么程度。这王莽心想，你一个老头子，你反我，你能反得了吗？我不杀你，我宽待你，也算对得起我的三七王苏宪。就这样，老苏成就来到南阳万花寨，挑了这么一杆大旗，写上几个字奉旨造反，另一杆大旗灭莽兴汉。就因为他有个奉旨造反，全国兵马只要是王莽手下的，没人敢惹他。怎么着，他是奉王莽之意造反呢，你谁惹他干什么呢？不过这十年过去了，他本想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哎，保着是汉室哪个后代啊造反呢，他也找不着老刘家人呢。再说这十年了，他招兵才招了800多人，那说这怎么招这么点人呢？这老头倔，他死心眼儿。你想啊，真有人来投奔他了，他就问：“为什么来我这儿啊？”“哎呀，老寨主，我们那杀人放火了，怕官府抓我们，我们得投奔您这儿来。”“
2: 什么？杀人放火做缺德事奔我这儿来？来啊，把他押到衙门治罪。”哎，他给送去了。再有那来了，那投奔他的，他问：“怎么回事？”“
3: 我犯死罪了。”“
2: 什么死罪？”“我把我娘杀了。”“他妈的，你把你娘杀了跑我这儿来，把他宰了。”哎，你看他又杀一个。最后做缺德事的人都不敢往他这儿来，哎，只有规规矩矩的他才收留。
1: 不，你想啊，一帮规矩人谁能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当贼呀？所以说十年过去了，虽然说他有粮有草有金银，

0: 他这地方才800多人，是方才他领人下山，贸然间就瞧着这刘秀骑个老虎在前边揉过来了。当时他心里扑腾一下子，心想光听人说呀，有的使妖法能够把这个凶猛的野兽镇住，这还真是亲眼所见的，要不是亲眼所见，别人说我还不信呢。当时没敢过去，就看刘秀跟老虎还说话。怎么的？这刘秀不知道是老虎，以为大山猫呢，还说我封你啊寿终王啊，还跟人比比划划，这老虎啊还跟刘秀挺近乎。老虎走以后，他的一声令下把刘秀围住了，就这样君臣相见。现在叙述明白，刘秀一听眼泪上来了。老将军，我多亏遇到您了，不然的话您的侄子苏宪真要是把我追上，小王性命难存。
1: 千岁您放心，
0: 他要不再追你，那是他的便宜，他要再敢追你，我就亲手将他一刀劈为两半
2: 啊！多谢老将军保护。
0: 他们这儿正吃着饭呢，噔噔噔噔噔噔噔，有楼兵打下边跑上来了。
2: 报老寨主，可不好了，现在咱们山下来了大队人马，挑着大旗，上面有个大苏字，为首的一员将军自报说是您的侄子，天下都刀讨兵马大元帅三七王苏王爷，他说他捉拿刘秀赶到此处，顺道拜望于您。
0: 哦，苏成一听愣了愣神，把筷子和酒杯都放那儿了，心想来得好快呀、啊、再看刘秀又有点沉不住气了。
2: 老将军，看来老虎驮着我跑，随着苏宪这就往前追，他人马可多了，成千上万，您能够抵挡得了吗？
1: 千岁你宽心放下，
0: 既然你在我这儿，我必须要保得你安然无恙。现在我就到山下瞧一瞧，我把苏宪的脑袋拎回来，我让您解气饮酒。说着话，老苏成摁头盔勒铠甲，提刀上马，率领手下几百人打山上就下来了。往前面一看，那苏宪的兵马太多了，前后有10万呢，旌旗招展，皓带飘扬，盔缨炫彩，剑戟身光，什么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骑兵如潮水，步兵似草梢，合着人多的一眼望不到边呢，几乎把整个高山给围上了大半面。苏宪见老虎把刘秀驮走以后，他就顺着方向往前追。刘秀到了南阳万花寨还不超过几个时辰，他前头部队就赶到此处了。他这一方面是要往前兜着一丝不漏的去捉刘秀，另一方面派出几路人马四面出击。他知道叔叔在这个地方占山为王，顺道来看看，也想打听打听刘秀能不能跑到这山寨来。反正你这么说吧，只要能想到的地方必须都得想到。他骑在马上正往前瞧着呢，一看他叔叔苏成满面银然，你别看岁数大了，威风

我一定保汉殿下刘秀推翻王莽，恢复汉室。这一句话可坏了。那说怎么呢？本来这苏宪是顺道看看叔叔，他也知道叔叔脾气不好，多说一句少说一句这都没什么。可是老苏成一说什么保汉殿下刘秀怎么怎么怎么地，他就感觉到叔叔已经见着刘秀了，可能刘秀是就在高山。想到这儿，腾身蹦起，抓丝将刃等飞身唰啦就上了战局了。叔叔，您老人家听我相劝，不要阻拦于我，现在我就到你的万花寨要捉拿刘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

0: 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

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1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急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9: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十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电令敌军。
1: 1935年3月末，中央红军完成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实施南渡乌江作战。当时局势依然十分严峻，红军的主力部队正在乌江北岸集结，而敌方的追兵已经接近，距离红军仅有30里之远。如果此时红军渡江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与此同时，敌人还在乌江南岸集结了数支部队，距离红军的渡江地点也极近，此时若渡江很可能被敌军包围。就在这时，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
2: 曾局长，根据截获的电报解密，蒋介石的周浑元、吴奇伟这两个纵队共6个师正在向乌江集结，渡江的形势非常严峻。
3: 是啊，不过我有个想法，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电文格式和密电码，可不可以假借蒋介石的名义给这两股敌军发电，命令他们调转路线，绕开红军的渡江地点呢？
2: 哎，这个想法太大胆了，不过啊，值得一试。
3: 你看，目前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根据他出尔反尔的性格，也许啊，能骗过周浑元和吴奇伟。
2: 这样吧，你起草电文，我马上去跟中央首长汇报。
3: 好。

0: 曾局长，主席听了你这个大胆的想法之后啊，大加赞赏，连说了三声好。
1: 这叫什么？急中生智。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冒出这么个想法。
0: 哎，不过呀，主席又说了啊，说这种假冒命令的手段呢，只能在此时使用一次，否则呢，会影响到今后的破译工作。
1: 明白了，那我就当一回蒋介石。
0: 哎，那我们就等待着奇迹的发生吧。
1: 方委员，
2: 到。
1: 按我口述，即刻发报。
2: 是。
1: 机密。今据非真确证，匪以一股南向乌江洋洞，而主力大部正加速西窜，此即仍按原路急行西进，不得擅自改道延迟，望星夜并程，谢明日抵达泮水新场三重堰一线，为剿灭此匪于前进，望兄严令部众遵行。
3: 曹祥仁抓紧时间，立刻将电文译成密码。邹必照则稳稳地坐在发报机前，模仿国民党军发报的惯用指法和节奏，手指翻飞，迅速地按动电键。
4: 委员长急电，令我部连夜西进，赶赴泮水新场三重堰布防，说红军主力向西逃窜，乌江只是小股洋洞。
5: 周司令，我部距乌江渡口仅30里，明明转瞬即可堵住共军，这为何突然改道？
4: 这是委员长专属的密电格式，委员长向来多疑多变，不必多想。军令如山，即刻传令各部全军调转方向，连夜开拔西进。
5: 是，即刻传令。
3: 3月31日凌晨1点，敌军收到了曾希圣假冒蒋介石的电令，毫不怀疑地按照指令行进，朝着泮水新场三重堰进发。与此同时，红军顺利开始了渡江行动，红一军团在31日早晨8点之前全部成功渡过乌江。

最后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也按计划顺利过江。至此，红军成功甩开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堵。可以说，红军在长征途中及时有效的情报侦听和破译，对红军以弱胜强、夺取战略转移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说，没有军委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军委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0: 唐山市广播，
1: 鞍山市，
0: 承德，
1: 呼伦贝尔市，
0: 赤峰，
1: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2: 葫芦岛市，南调区，
0: 锦州，
3: 珲春市，
0: 枫洋市，
1: 辽阳，
0: 大连广播，
1: 牡丹江市，
0: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4: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4: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0: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5: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6: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7: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0: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4: 联合制作
0: 广播系列专题，
4: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珲春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山河同心，血肉相依 G331 珲春边境线上的义勇军记忆》。
4: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城烟火一忠魂。地处边境前沿的珲春，是 G331 国道上一道特殊的边防热土。9·18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破东北边境，国土沦丧，边境告急，在缺补给、缺后援、缺统一建制的绝境之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珲春的白山黑水间奋起抗争。
0: 珲春市羊胖满族乡烟筒喇子村曾是中共珲春县委重要根据地，也是珲春边境义勇军抗日活动的核心堡垒。1932年，中共珲春县委迁至烟囱喇子，建立苏维埃政权，号召边境各族群众汇入义勇军洪流，掀起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一次日伪突袭根据地，3名执行任务归来的女战士遭遇日伪讨伐队包围，面对步步紧逼的敌人，他们宁死不屈，毅然纵身跃下悬崖，壮烈牺牲。珲春市羊炮满族乡烟筒喇子村前党支部书记许红花：
8: 大山里头一直流传着3位女英雄的故事，就是黄根信、安瑞芝、崔贤淑这3位女战士。当年他们呢去完成任务往回赶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了一大帮鬼子奔着他们根据地过来，情况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几个姑娘商量了一下，主动把鬼子往悬崖边引过去。鬼子在后面死死追赶，一直把他们逼到了悬崖边上，眼看就要落到敌人手里，3位女战士呢相互拥抱在一起，纵身跳下了山崖。鬼子还不甘心，怕有人活下来，朝着崖底下一通扫射。现在悬崖底下的石头还有一些木头上还能找到当年子弹留下的弹印子。
0: 地处边境要冲的烟筒喇子苏维埃旧址是东北

0: 境斗争的活化石。它见证了珲春边境各族民众在冰天雪地、物资奇缺的绝境里和义勇军并肩对抗侵略者的巨大牺牲。义勇军守护边境百姓，百姓拼尽全力支援义勇军，军民同心筑牢边境抗争的根基。
1: 当时吧，不光是这几位女战士的故事啊，我们村里的普通的老百姓也都是各个拼着性命啊来支援义勇军。鬼子呢把守管控很严，乡亲们呢也不怕掉脑袋，悄悄往山里给队伍送粮食。一打听到要扫荡的消息呢，偷偷跑去通风报信，还把战士们藏进山林自己家的地窖。老百姓心里呢透亮，这支队伍呢是替老百姓打鬼子的队伍，大家伙呢都豁出去，能帮就帮，能掩护就掩护，这就是当年实实在在用命换来的军民鱼水情。
0: 在珲春边境义勇军的抗日史诗中，朝鲜族女性安顺花代表着千千万万支援前线的普通边境百姓，彰显出平凡人的赤诚与担当。珲春市马川子乡炮台村党史馆讲解员陈诗宇。
2: 安顺花他是1930年跟着家里人一起迁到我们珲春县的炮台村的，当时他是大地主韩锡森的佃户。那在10月的时候呢，我们炮台村党支部就成立了，安顺花就跟他的丈夫李凤珠一起加入了反日会，负责通讯和联络的工作。那1931年呢，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派到城区做妇女工作。在1934年的3月份呢，安顺花就带领这个7名的妇女正式编入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4团，任缝纫队的队长。
0: 当年边境山野里的义勇军艰苦作战，棉衣、弹药袋、伤员绷带样样紧缺，安顺花家中的那台老式缝纫机就成为了支援边境抗战珍贵的抗敌武器。
2: 比较老旧，就是他刚刚加入缝纫队的时候使用的缝纫机，还是那种手摇的，然后还有一些村民可能是需要使用到这个我们的缝纫机，安顺花都会积极去帮助他们。
0: 当年安顺花为了保护党的机密，还在全村共同的支持之下挖了一口井，用于妥善保管党的文件。
2: 她为了就是妥善保管党的机密文件，她就跟她的丈夫在这个炮台村中挖井，井这个很快就挖好了。于是在一天夜里呢，安顺花跟她的丈夫李凤珠就来到了我们这个抗日选井，把这个安顺花呢放下井去，在我们这个井侧壁上就安上了这么一口缸，他们就这么上下水井啊，从来没有被敌人发现过。1935年呢，她被调到了部队医院工作，给这个主力的部队呢外出执行任务，提供粮食啊还有布匹的这种支撑。1936年秋呢，他重新返还到我们的缝纫队，他将两个儿子就托付给其他人，自己就投身到革命的工作当中。在1937年3月呢，这敌人呢突袭密营，他就主动的承担了掩护的一个任务，因为不幸落入到敌人的手中，敌人就砍掉他的双手和双脚，将木楔子钉进了他的胸部和腹部。那我们安顺花烈士呢，牺牲时年仅28岁。
0: 烽火硝烟已散尽，但发生在珲春边境大地的义勇军往事，军民同心的精神永远留在这片热土上，不断地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3: 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珲春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4: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4: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4: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5: 繁荣昌盛，永续

0: 天哪，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虾不仅味道鲜美，还营养丰富，深受大家喜爱。白虾、河虾、基围虾、皮皮虾、小龙虾，怎么做都好吃。但是网上经常有人会说，那些所谓的海捕虾实际上都是养殖出来的，哪有那么多海捕野生的。不止罗氏虾，还有基围虾、白虾等等，这些都是高密度养殖的产物。为了让虾不生病，常常要用大量的抗生素。为了让虾长得又快又大，还会添加牛磺酸和激素呢。因为虾没有肝脏，这些抗生素啊根本无法排出，只能留在体内自身吸收掉，也就是留在虾肉里面了。虾真的都是养殖的，并且是药味大的吗？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放心的吃虾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目前我们吃的虾不能说全部都是养殖的，但确实绝大部分都是养殖的了，占比超过了80%。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3年我国全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71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3.4%。其中养殖产量预计5812万吨，占水产品总量的82%。养殖种类超过了300种，涵盖鱼、虾、蟹、贝、藻类等各种水产品种。从人均来看，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48公斤。具体到虾，根据中国渔业统计数据年鉴显示，2013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达到了630.73万吨，同比上升3.94%。其中淡水养殖虾占总产量的55.21%，海水养殖虾占23.58%，养殖虾总体为78.79%。而海水捕捞虾仅占2.08%，海水捕捞虾占19.13%。从主要品种来看，目前我国海水虾养殖的主要品种有南美白。

0: 837万吨，年均增速4.45%。2022年，我国居民动物性水产品人均食用消费量鲜重为34.27千克，比2013年的23.92千克提高了43%。虽然我们吃的水产品增加了很多，但是距离健康推荐量依然是不够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推荐我们每天吃水产品和禽畜肉类的每日推荐摄入量为40到75克，从水产品平均可食比例54.50%进行折算，每人每日鲜活水产品消费量需要达到73.39到137.61克，也就是每年消费量达到鲜重26.79到50.23千克，中位数为38.51千克，与中位数对比还相差了11.04%，即鲜重4.25千克。目前80%都是养殖的，我们都吃不到健康推荐的量。如果按照膳食指南推荐的健康摄入量去吃，全靠从大自然捕捞野生鱼虾，那肯定是不够的。毕竟野生鱼虾生长周期长，产量低，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进行养殖了。而且随着环保理念的日益进步，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在限制捕捞，比如长江流域开启了为期10年的禁捕，未来养殖的量还会更多。一说到养殖，大家就会联想到都是喂药长大的，大家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虾等水产品兽药抗生素超标的情况。为什么会超标？真的都是喂药长大的吗？虾等动物也会生病，野生的没人管，大多就死了，但是人工养殖的虾，养殖户还指望售卖，所以虾生病了当然要给他们治病。因此呢，在虾养殖的过程当中确实会用到一些药物，如果在这些环节中有人违规用药，就会导致虾出现药物超标的情况。另外，水产品在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也存在被人为添加违禁药物的情况，因为水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擦伤等情况，如果水体环境不干净，就容易出现水霉病，影响存活率。所以一些商贩也会在运输动物的存放池中会用到一些药物来防治疾病。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境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

0: 1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9: 泡水车能不能入手购买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

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泡水车。这泡水车呀，顾名思义，也就是被水浸泡过的车辆。但是严格来说，不是所有被水浸泡过的车辆都叫做泡水车。按照损害严重程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水深超过车轮并涌入了车内，水深仅覆盖到了车辆地台，而发动机、变速箱这些啊等均未进水，这样的车被称作是涉水车。那第二类呢，就是水深已经覆盖到中控台、车厢、发动机、变速箱有不同程度的进水，这个就叫做泡水车。那第三类呢，就是积水漫过车顶，整车被淹，车厢、发动机、变速箱都有进水，这个被称作是淹水车。那在三类情况当中，第一类是最为常见的，危害性的相对后两类要小很多，修复之后对日常使用影响也不大。而后两类水深超过了中控台或者是直接没顶的车辆啊，就算是全力修复，以后能不能正常使用，这也是个未知数。来吧，继续来听歌。

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看到歌名还以为是三角恋的故事，后来细听才发现，喜欢两个人的意思呢，是喜欢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彭佳慧现场型的嗓音，纯熟而有质感，将这首歌演绎得柔情似水，梦绕魂牵，非常耐听。对于涉水车，一般进行车厢清洁以及干燥即可，造成经济损失比较小，但对于后两者，维修甚至报废都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建议您使用或者是购买泡水车，哪怕已经进行了维修啊，因为泡水车因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控制单元进水，可能会导致突然熄火、失速，再进而转向助力消失等等这些情况，在高速上呢，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安全气囊等等这些配置在水泡之后往往会发生触点腐蚀的情况，遇到碰撞事故能不能打开也不确定，甚至可能在正常行驶当中突然打开。这些故障啊，就像是盲盒一样，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失灵的会是什么。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维修泡水车的过程中，车身有一些搭铁线的地方也会生锈，导致接触不良，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比较小的故障有空调不制冷、音响不出声，严重的还有故障灯亮、发动机抖动、行驶熄火、打不着火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出故障并不可怕，维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可怕的是，很多泡水车的故障查不出具体的原因，想要彻底维修好比较困难，或者需要大面积更换配件，这样用车成本比较大，车主自己也比较闹心。如果自己懂车还好点，比如维修工自己买的泡水车，自己维修起来也方便。如果自己不懂车，整天跑维修厂，大部分车主呢是接受不了的，因此严重泡水车最好不要购买。

0: 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好，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3: 繁荣昌盛，永续

0: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1: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0: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1: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2: 边走边听。